0: 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3: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2: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来协助指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在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还有袁丽琴以及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4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这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的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来关注案情。贾某呢是一名未成年人，他与同学乙某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因为琐事产生了矛盾，乙某呢就委托了另外一名同学丙某，通过某科技公司运营的某社交软件制作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就包含了贾某的面部清晰近照、姓名、微信号等个人信息，并且呢包含了造黄谣、招嫖广告等违法敏感词内容。该视频呢在这个社交软件上传播迅速，一天内浏览量就超过了3万。贾某发现乙某在朋友圈发布这个视频之后呢，就进行了报警，涉案视频在他人投诉之后下架。那么因为乙某和丙某均为未成年人，经贾某以及其监护人同意，公安机关未作出行政或刑事案件处理。那么贾某认为某科技公司作为涉案软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侵权连带责任，于是将某科技公司起诉至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那么某科技公司呢就辩称，涉案视频是由网络用户制作上传，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应再承担责任。最终法院审理认为，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0: 带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涉案视频中带有贾某面部清晰近照，而且呢，从面貌特征上可以推知信息主体为未成年人的可能性较高。那么视频使用了极端恶俗、下流的语言，针对女性未成年人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此外呢，视频还暴露了贾某的真实姓名、微信号等个人信息，附加极度诋毁人格，甚至可能被误以为是招嫖的语言。涉案信息不仅可能引发人肉搜索和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侵犯隐私的风险，还明显为涉黄谣言，严重是侵害了女性未成年人社会清誉。涉案侵权内容含有涉性黄谣等关键词内容，侵权违法情节显而易见，易于识别判断。此外呢，涉案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一天时间，就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程度。此种短时间飙升的情形呢，应该更加容易去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是人工审查，进而提升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涉案信息的可能性。由于未成年人易受侵害，网络传播的瞬时性和广泛性，人格权一旦遭到了侵害，也就难以弥补。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是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那么，被告也就是某科技公司主张，他进行了系统检测、人工检测和信息处置，但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采取了关键词、信息筛查等技术措施或人工审核机制对涉案信息进行了处理。因此呢，本案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的情形，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应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贾某选择向软件运营者主张全部的赔偿责任，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又给大家来送福利了。这个暑期遛娃去哪儿呢？咱们一般又要有意思，又要有意义嘛，那就来连云港大剧院打开艺术大门，暑期儿童演出季看演出了。这七月到八月啊，是好戏连台，横跨芭蕾、音乐剧、亲子舞台剧，从经典童话到人气 IP 全给您安排上，带娃看个够啊！不用跑北上广，来连云港大剧院就能带孩子看世界级好剧。那上一周呢，有幸运的听众是获得了美国德克萨斯女童儿合唱团音乐会的这样的门票，那么是不是现场体验感也超级棒啊？那么在马上到来的7月10号啊，正统俄罗斯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即将登场，我们依旧为今天参与咱们节目互动的听众特意准备了演出的门票啊，免费送给大家。大家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想看芭蕾舞剧加理由，我们将选出两位朋友啊，每人送上2张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门票。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啊，是直播连云港，让我们跟着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在仙境里邂逅疯帽子红皇后，这经典童话用足尖演绎，舞美华丽到每一帧都能够当壁纸啊。那么没有抽到的朋友呢，想看剧的话也可以去连云港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来购买，那么超多的好剧等着大家啊，暑期每一场演出呢也都是有优惠价的。未来呢，在7月18号到19号，大剧院还有中国儿童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来欢乐上演，周六周日的时候会连演2场。8月8号呢，则是志趣成长系列米小圈之

0: 李白白不白啊，小学生圈粉无数的 IP 也搬上了舞台啊。8月14号呢，英国 BBC 正版授权布鲁伊的大宝藏压轴亮相，这是全球小朋友都爱的蓝色魔法小狗布鲁伊。以上所有的演出啊结束，凭票都能免费领一份脆生生薯条，这薯条还怪好吃的啊。脆生生这个品牌畅销全球20余年，坚守原薯鲜切，低温真空锁鲜，非膨化，吃得安心，也是独家支持暑期儿童演出季所有演出的品牌。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个夏季到来，天气越发的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就很让人头疼。每次出门啊，恨不得全副武装，裹的是严严实实，就露一双眼睛。毕竟大家都怕这个晒黑啊、晒伤啊，更担心这个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全网最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这个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这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了。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帮您的护肤做减法。这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0%，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也这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4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3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如一支啊！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支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2大支，而且每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我市出台楼市新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对于商品住房、商品两用住房，那就是说商业用房这一块来说，如果是购房的最低首付比例，那么我们降低到不少于30%。
0: 干预区精准破解办证难题，护航企业营商环境。
2: 一方面大幅度压缩了办理时限，提升了服务效能；另一方面高效化解了不动产的历史遗留问题。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今年5月，我市印发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措施的意见。本次新政围绕存量住房优化、购房支持等方面推出8项务实举措。日前，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对政策进行了解读。
4: 近日，在东海县忠义乐府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地砖铺设作业。忠义乐府项目位于东海县幸福路与富国路交汇处，项目总建筑面积17.1万平方米，共计规划18栋住宅、1001套房源，产品类型涵盖洋房、小高层以及高层。作为当地存量住房品质提升示范项目，该小区针对存量住宅普遍存在的居住痛点，落地多项精细化优化工艺。
5: 我们忠义乐府这个项目呢，在前段时间我们不仅进行了这个楼盘外立面的这个就是改造，同时呢我们在小区的内部道路然后也有所优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景观其实在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对它逐步的升级，为了更好的就是让我们业主在居住的时候呢给它提供更好的一个居住体验感。
4: 随着群众人居需求不断升级，部分存量商品房存在户型设计老旧、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不仅影响群众居住幸福感，也导致部分存量房源去化缓慢。今年5月，我市印发了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措施的意见，其中包括出台存量商品住房品质优化政策，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存量未售商品住房实施准改善型提升改造，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升级建筑性能、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等途径，推动存量住房从有的住向住得好转变。全面激活存量住房价值，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 那今年呢，我市也出台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措施。那我们忠义乐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支持存量商品房的这个品质优化。
6: 因为我是改善型用房嘛，改善型身边的很多一些亲戚啊，都是在苏南那边，苏南那边有时候也会去，经常去那边玩，所以对于苏南那边那些就是苏式园林景观这一块，说实话看着都很吸引人。之后呢，像这边的景观的绿化各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对于小孩包括老人，说实话就第一个小区是人车分流的，这个对于小孩我们也很放心，下楼玩随便玩，没有车对吧。那对于老人来讲，换句话说凉亭啊、水系啊，晚上出来的时候这个夜景加上灯光，说实话很舒适。
4: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在政风热线节目现场，针对我市发布的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相关措施的意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1: 在这个意见措施中，如果要说对我们老百姓最直观的一个红利来说啊，最直观啊，最密切的一个关系来说，那么我认为有3条。第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啊住房的按揭贷款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政策。那么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二孩及以上这个多孩家庭，那么在申请商业这个贷款购买这个商品住房的时候，那么名下已有住房的那套数认定上可以核减一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减轻了我们居民购房的一个成本负担，那么这个就是也就是将个人住房不满2年的，如果是上市交易或者是这个进行销售的，那么从这个增值税来讲，那么增值税呢是按照3%进行征收的。那么对于两年以上含两年的，那么对这个那是免征这个税的。这是一个。同时对于商品住房、商品两用住房，那就是说商业用房这一块来说， 如果是购房的最低首付比例，那么我们降低到不少于30%，原来是50%，这一块是大大减轻了我们居民对于购住房屋的这个房产的一个负担。
7: 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对特殊人体的这个人群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目前呢，准备去对全市推行这个人才房票，也就是说人才购房券的一个全市通兑。那么以后在县区这个人才可以到市区买房子，那么他这个手上的这个人才房票是可以在全市可以通兑的。那么这一块就是对精准匹配了对人才的一个住房的一个需求。
3: 企业厂房产权登记是关乎融资扩产的关键一环。近日，连云港瑞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反映，企业厂房长期无法办理产权登记，严重制约融资与品牌拓展。
4: 连云港瑞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位于赣榆经济开发区，是当地招商引资的重点汽车销售服务企业。企业自建成运营以来，一直致力于汽车销售、售后保障等业务发展。但多年来，一个老大难问题始终困扰着企业，厂房因竣工验收材料缺失等历史原因，无法办理不动产产权登记。
8: 我们是2015年到赣榆汽车城通过招商引资过来的，然后开业以后呢，因为一些资料的验收材料的缺失，一直没有办理这个产权证。因为没有产权证呢，导致我们银行融资和新品牌的申请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4: 类似这家公司遇到了产权登记难题，其实是典型的企业不动产权历史遗留问题。接到反映后，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梳理问题根源，明确核心症结，原因是项目建设初期手续缺失，导致无法完成竣工验收，进而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这些问题也长期制约了企业资产盘活、抵押贷款和扩容发展。针对此类历史遗留问题，赣榆区制定了深化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工作实施方案，办理产权登记事宜。工作人员主动靠前上门服务，为瑞景汽车公司量身梳理办证路径，指导企业补齐关键材料，打通材料缺失堵点。
2: 我们创新推行了双鉴定加承诺制的便民办理模式。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接到企业提交的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办证确认单以后，第一时间帮助企业办理了产权登记，一方面大幅度压缩了办理时限，提升了服务效能，另一方面高效化解了不动产的历史遗留问题。
4: 企业正常办理房屋产权登记，需要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以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材料，才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而现在为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企业只需提交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办证确认单、竣工测绘成果报告、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等要件，不动产登记中心就可以快速完成产权登记办理。
8: 我们希望在这个证件办下来以后，尽快的去申请品牌，申请更多的新能源品牌，给赣榆经济助力。当然，我们也特别有信心。
4: 2026年以来，赣榆区已累计化解企业不动产登记难问题7件，涉及登记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有效盘活企业沉睡资产，切实为企业纾困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3: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1234555。

0: 您至连心12345，您将看到南岗镇综治中心精耕治理后根基，善解民忧护平安。
1: 农乡的乡亲，这办事讲到终于解决了两家的疙瘩，现在比较好点，两家比较团结。
0: 小区车位被整体外包，业主停车难问题如何破解？
2: 他是承包给民宿了吧？好像是，要跟人家打电话是300块钱一个月，要交钱。
0: 十余年老铁门堵死消防通道，小区车库暗藏安全大隐患。
3: 虽然它是移动的哈，但是呢，我们居民也会是担忧说，如果发生火情或者是人员被困的情况下，这个铁门会阻断我们的逃生通道。
0: 老龄卡年审跑腿难，老年市民期盼优化。
4: 岁数比较大了，这个家有用，最好能把这个也能力给人取好了。就好了。
5: 连心你我他，连志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志连心12345。基层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邻里地界、土地承包等琐碎纠纷，看似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却是影响群众幸福感、乡村和谐稳定的大事。冠益县南岗镇综治中心推行源头排查、上门走访、多元调解、闭环跟进的工作机制，以精准治理、暖心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擦亮基层治理，为民底色。
0: 2018年，冠益县南岗镇岗北村村民潘家凤通过正规流转流程，与本村50户村民签订了书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共计流转农田300亩，开办了家凤家庭农场。由于今年粮食价格上涨，家凤农场收入较好。2025年底，部分村民找到农场负责人潘家凤，要求上涨土地租金，并表示如果不涨价就撕毁合同收回土地。村民和农场负责人之间发生了纠纷，
1: 我不领合同，到时候有些没个设立，然后这个粮食涨价的设立没到时的，就老百姓花7-8000多人粮食涨价的，有的涨价就不让我上去下田种植，我就活动还有10年没到时，在山里没到时的。后来我这个找到南岗镇的种植中心。
0: 面对潘先生反映的难题，南岗镇综治中心联合镇司法所、农业农村办第一时间下沉田间地头核实案情。之后，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镇综治中心调解员多次上门到农户家里释法明理，最终几位农户明白了合同的意义，同意按合同规定执行。
6: 现在通知承包人，我也要这个合同呢，在农村是适用普遍的。我们就本着这个收入合同执行，保障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做好这个普法宣传疏导，增加这个相关普通话的一般调控，让农民懂法守法、明条制约的重要性。
1: 这个我非常满意，感谢南岗镇的种植中心和南岗镇的领导。跟我这个家庭农场有关系吗？继续不种植。
0: 地边界限、宅基地权属纠纷，历来是乡村邻里矛盾纠纷的常见导火索。看似是方寸之地的争执，实则关乎邻里和睦、乡村安宁。南岗镇岗东村村民潘庆禄和潘庆才是相处多年的老邻居。十几年来，双方因宅基地纠纷多次争吵对峙，邻里关系彻底破裂，原本和睦的两户人家形同陌路。村里先后多次开展调解，均因双方态度强硬、互不相让，宣告失败。
7: 我们家周家当官了10年呢，他家大堂呢当过那10年，就经过城里都解决过多少次没解决好。
0: 邻里矛盾长达1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村民找到了南岗镇综治中心，中心立即启动多部门联动调解机制，联合镇司法所、规划办、村两委组成专项调解小组，直奔纠纷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8: 因为两家之间不亲和，双方纠纷波动，邻里关系恶化。调解的是我们联合司法处和调解员通过现场勘查，带上车位，现场丈量，这样现场把新的家园给双方看。
0: 南岗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采取背对背调解方式，分别上门安抚双方情绪，耐心讲解民法典相邻关系、农村宅基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讲明私自侵占邻里地界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结合远亲不如近邻的乡土人情，劝说双方放下执念，珍惜邻里缘分。
6: 弄乡里乡亲，弄这办事讲道理，终于解决了两家的疙瘩，现在比较和解，两家比较团结。
7: 我们打他们几年了，这都容易扯得了。这个两家现在弄好了，两家矛盾给解决了。
0: 一处阵地统筹多方力量，一套机制化解万千难题。官员县南岗镇综治中心配齐综合接待、多元化解、法律服务、网格指挥功能区域，健全网格排查、中心派单、联合调处、跟踪回访、闭环工作流程，推动部门常驻加轮驻联动办公模式，吸纳退休村干部、乡贤、法律工作者，组建专职调解队伍，打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实现群众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与群众满意度。今年以来，南岗镇综治中心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42件，现场答复调处群众邻里纠纷、房屋建设、道路交通等矛盾纠纷60余件，接待调处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
9: 通过柔性调解、精准服务、闭环处置，用心用情化解每一起矛盾，解决每一件民生小事，全力打通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持续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乡村发展环境。
5: 近日，海珠区同科汇丰国际56号公寓楼业主拨打12345热线反映，5号公寓楼南侧的地上停车位被附近一家民宿整体承包，附近商户居民无法从物业正常租赁车位，停车难问题愈发突出。
0: 同科汇丰国际56号公寓楼位于聚龙路文昌路交叉路口东侧，周边商铺林立，车流密集，区域内公共停车位本就十分紧张，两栋公寓楼之间的停车场出入口安装了道闸设施，栏杆上清晰标注着某家民宿的联系电话，这一片停车场如今由该民宿全权管理，普通业主和商户想要正常进入困难重重。
10: 物业说他们租了30个车位给这个民宿，说已经租给他们了，然后而且这个物业呢已经不管了，所以说没有，物业也没有车位租了。为什么我们不能从物业上租？这明明就是物业的，对不对？
0: 这边地上停车场有30余个车位，位于5号公寓楼南侧，对于日常有停车需求的商户和业主而言，只能向这家民宿缴纳每月300元的费用才能租用，尤其对沿街经营的商户而言，日常卸货本就需要临时停靠车辆，如今更是陷入两难境地。
11: 很不方便，我们车要么停在外面，而且经常被拍。然后这边停车场的话，就包括我们商铺，只有那个货车可以进来，有的时候我们打物业电话，他都不让我们进来，自己的私家车我们就卸货都不让进来，就是想停进来的话必须，他是承包给民宿了吧，好像是要跟人家打电话，是300块钱一个月要交钱。
0: 为何小区配套车位会交由民宿对外经营呢？记者首先向小区物业公司求证，工作人员告知56号公寓楼至今未完成正式交付，车位产权与管理权仍归属开发商。几经辗转，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这家民宿负责人刘先生，了解车位承包的具体缘由。
12: 因为那个民宿酒店是我的嘛，等于这个整个停车位被我从开发商这里包下来的，因为他有欠我工程款嘛，等于是给我包下来，承包下来了。
11: 不要钱，
12: 大部分我都是我自己用的，少部分我是租的，有需求的，然后就是做房子的啊那些人。
0: 为厘清车位产权管理权限以及承包经营是否合规等问题，记者随后走访了海州区新东街道文昌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群众诉求后，网格员第一时间实地走访，并主动对接项目开发单位江苏两淮盐化有限公司。
13: 之前呢，我们要找到的两淮盐化的相关负责人，他明确地告诉我呢，因为565号公寓因为前期的这些问题嘛，他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交付，也属于一个临时交付的状态，因此呢，地上停车位呢是由开发商那边在管理。
0: 针对居民商户的临时停车需求，社区也曾多次从中协调，特殊情况可联系车位管理方临时放行，但停车场始终没有正式对外开放。考虑到群众反应强烈，文昌社区已经将该小区相关问题纳入物业专项整治范围，并上报至连云港市住建部门。
13: 市建筑住建局呢，在针对于这块的时候呢，一呢是稳步呢推进56号公寓这个问题楼盘的尽快的相关问题的解决。第二块于针对于服务民生这块呢，住建局呢也给出明确的答复呢，让社区或和物业啊进行与第三方开发呢进行一个相互的对接。目前呢我们这个工作正在推进。
5: 小区地下车库是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通道，更是火情发生时的关键逃生通道。畅通无阻是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底线。在海州区时代上城小区，一道安装了10余年的铁门将小区商住两用楼的地下车库一分为二，看似方便了停车管理，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
0: 记者来到时代上城小区实地走访，了解到该小区为商住两用 AB 楼栋，小区另一栋楼经营一家酒店，小区地下车库为业主与酒店共用。长期以来，业主车辆与酒店访客车辆混停乱停现象频发，酒店专属车位时常被小区业主车辆占用，停车秩序混乱问题困扰双方多年。为解决车位被占用的问题，10余年前，涉事酒店自行在共用地下车库内加装了一道铁门，硬性划分出专属停车区域。铁门封闭后，酒店车位被单独隔离，彻底杜绝了外来车辆占用车位问题，停车秩序得到短暂改善。可也有业主担心，一旦突发火灾，铁门将阻碍人员疏散逃生。
14: 我们物业进驻时代上城小区有2年时间，在物业平时的巡

0: 发生火情，这道铁门会直接封堵人员逃生路线，阻碍居民快速疏散，同时也会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救援设备快速进场处置，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1: 虽然它是移动的哈，但是呢，我们居民也会是担忧说，如果发生火情或者是人员被困的情况下，这个铁门会阻断我们的逃生通道，延误这个救援时机，所以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的核心诉求呢，也是说拆除铁门，能够畅通我们的消防通道。
0: 消防安全重于泰山，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任何私设隔断、堵塞、封堵消防疏散通道的行为都违反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定。这道留存十余年的铁门看似是简单的停车隔离设施，实则是隐藏多年的重大安全隐患。对此，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作出回应。
2: 五月初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到过这个相关的投诉。接到投诉以后呢，我们也在第一时间由我们物业科组织了属地就是海州区的住建部门，还有这个街道社区业主委员会，还有这个房子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一起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就是经过核实呢，确实这道铁门呢，它是原来是没有的，就是不符合这个规划设计要求的，后加的，并且涉嫌这个违法建设，堵塞消防通道。经过协调呢，就现场协调、现场处置，相关单位呢，也承诺，就是在10天之内要拆除这个铁门。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也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 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135153。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了，陈老师。
2: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 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2: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0: 嗯，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2: 嗯，好的。
0: 嗯，
2: 那么20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0: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2: 嗯，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0: 嗯。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2: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0: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2: 对，是的。
0: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赣榆店的啊，是20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2: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0: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2: 自动挡的。
0: 嗯，
2: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0: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

0: 要报废的呢？
1: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0: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1: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0: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1: 好的，24年的这个糯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3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0: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啊，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糯玉米。对，糯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1: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0: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1: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0: 哦，那还好嘛，还好。
1: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0: 是的，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1: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万这个情况，
0: 是
1: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0: 好的，我们再来 meet 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1: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 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管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 A6。A645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都没说45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有两驱的。
1: 好的，45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1: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1: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20年上牌。二零年上牌
1: 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1: 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1: 9万多公里啊，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7万块钱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2: 好吧，
1: 好，
2: 谢谢。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冲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

0: 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好，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它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估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
1: 嗯，

0: 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陈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0: 好，我们因为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在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20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3: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它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的，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来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2: 您好，是您，您请说。
4: 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3: 里程多少啊？
4: 里程有13万多了。
3: 里程13万多了。
4: 嗯。
3: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4: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2: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4: 没有啊。
2: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4: 你，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嗯，是的呢，你这样
4: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2: 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4: 嗯，
2: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4: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3: 嗯，好的，10万公里的二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这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笑，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

0: 自驱的，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一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嘞，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1、2、3、4、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5000-36000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张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7000、5000-6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这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嗯，

0: 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十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X1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0: 嗯，好的，豪华版的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5000以内啊，75000以内。
1: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祝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凉，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

0: 实现。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

0: 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有没有觉得，张小白，就每年一到特定的时期，家长们就特别特别的忙碌。
6: 那你这个特定的时期指的是
7: 寒假、暑假呀，
6: 还有节假日啊？
7: 反正只要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家长就特别忙，对吧？
6: 对。
7: 最近呢，网上有个外婆吐槽带孙子真的爆火，大家都纷纷留言，热度贼高。
6: 哦，是怎么说的呀？
7: 她说这个8点到11点啊，要上假期的课外班，那我3个小时在外面干嘛呢？就是荡。
6: 啊，就是晃悠是吧？
7: 对对对，他说来回都要2个小时，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又是3个多小时，这3个多小时他上课，那我呢？我干嘛呀？我就在外面荡
6: 啊，就继续溜达。
7: 晚上6点到9点，孩子要去跳街舞，又是3个小时，10个小时，1个小时50块钱，10个小时就是500块钱。那我找钟点工，10个小时给500块钱，哪个给我1分钱呀？毛都没的，还得倒贴。
6: 哎，你看看这当又是倒贴的，精准的戳中了很多带娃的中老年朋友啊，让人觉得又笑又无奈，是吧？
7: 不过这确实代表了一小批，也是一大批中老年人，但还有一群老年人，人家过上了一种非常快乐非常潇洒的老年生活，就是去上老年大学。
6: 哎，老年大学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就是人家的那个课外班啊，就是特别的丰富，什么都有，像什么篆刻了、摄影了、钢琴了、书法了、绘画了、朗诵了，而且啊，老师还会留作业呢。关键是这些老师质量都非常的高，很多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大学教授退休啦，或者是在某项专业方面特别有建树的一些老师来到大学来教授这些中老年。
7: 哎， 还有一些像我一样非常年轻又美丽的老师、
6: 嗯、
7: 因为我同学就有在老年大学任职的，包括像现在咱们这一届年轻人啊、
6: 哦、
7: 真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大学的任职的工作、
6: 嗯、
7: 还真的就是彼此之间都快乐到不行。而且这些老同学们啊，回家第一件事人家就先写作业赶作业，结课之后都表示都不想毕业，甚至我要自费延毕，
6: 延毕延长毕业时间是吗？
7: 对。
6: 不过啊，你看这老年人上老年大学特别开心，对吧、
7: 嗯、
6: 甚至呢很多年轻人还没退休的都想提前退休去蹭课了。不过据说现在名额特别难找。
7: 是，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人报名全家帮抢，有的时候50,000人抢6,000个名额，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占位了。
6: 哎呦，这么紧张呢？
7: 对呀、啊、还有人为了提高这个课程的摇号中奖概率，选了偏冷门的，像什么诗词鉴赏啊，包括人数比较少的戏剧班。
6: 哦，哎，还有的孩子们啊，早上早早的起来，甚至4-5点就起来排队报名了，生怕老妈没学上啊。
7: 这说的孩子们就是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有孙子调侃说，哎呀，自己抢选修课的经验，现在那是终于给我奶奶派上用场了。
6: 你看看网上的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原来老年大学也要经历抢课呀，老爷啊没有抢到他心爱的隶书班，愁坏了，我老了让我姥爷要不去学声乐或者是吹葫芦丝吧，然后我都快笑死了。
7: 还有一位他说，哎呦，困得我流眼泪，老年大学这报名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搞得我早晨5点钟就起床翘班去给我妈排队报名新学期的课程，生怕我妈没学上，真的太难了，当家长太难了。
6: 哎，你看有媒体就报道说啊，在南京市啊，金陵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是挤满了订不到宾馆又舍不得名额的老人们，
7: 嗯，
6: 暴涨的报名人数，即使有320个班级也消化不完。
7: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老年人上老年大学这事儿，老年大学爆火之下，那老年人在老年大学里，大家都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吗？包括和子女之间又会因此发生哪些天道好轮回的趣事呢？包括大家对于老年教育都抱有着怎样的期待？首先我觉得在老年大学里面有一件事特别好。
6: 怎么说？
7: 没有成绩排名，就人人就是学呀，卯足了劲儿学呀，学的是不亦乐乎。
6: 哎，这老年大学的师生间的相处模式啊，有点像同事，有点像朋友。还有就是像比如说跳跳堂说的，我们这一代的、
7: 嗯、
6: 就是30-40岁的朋友们去当这个老年人们的老师的时候
7: 也特别快乐，
6: 甚至有时候还会得到一种来自于长辈的关照。
7: 对，就是互相之间的心动和喜欢，说不定人家老年人还给你介绍个对象呢。
6: 是，就是在这儿吧，没有那些什么硬性的考试，硬性的排名，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
7: 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老爷爷徐爷爷，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本着好奇，他呢是选修了老年大学开设的短视频剪辑课，平时没事啊就记录生活，剪辑视频之后呢发到社交媒体平台，没成想这半年内竟然收获了几十万粉丝。
6: 啥？几十万？
7: 对呀、啊，
6: 这比好多网红刻意营造的那个账号都要粉丝高了吧？
7: 这不比咱俩强啊？
6: 强太多了。
7: 徐爷爷打趣就说了，说现在出去买菜啊，人家都给打折，都说是我粉丝，没想到这现在都是老头了，一不小心还成网红了，
6: 火了火了。还有啊，走红网络的还有这个江奶奶，她曾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这个绘声绘影。
7: 嗯
6: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会熟练的操作这个 PR 的剪辑视频了。人家
7: 看看人家，看看咱。
6: 人家在 B 站发布了第一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90岁了，可以来 B 站做 UP 主吗？
7: 可以可以，人家第一条就有500多万的播放量。
6: 自愧不如啊。江奶奶啊拿到了10万粉丝 UP 主证书之后啊，这一期视频当中就提到了，说孙子一开始并不支持他做 UP 主，说哪有老年人玩这个的呀，但他心里想的是啥呀，管他老不老呢，我可以就行了，你教教我我就会了。
7: 再来一位啊，来自于黑龙江的刘爷爷，他呢是因为喜欢唱歌，一上学呢就报名了老年人大学开设的 K 歌麦霸无忧班。
6: 哇，你看人家这班的名
7: 够霸气的。说一学期下来啊，刘爷爷从业余歌手变成市区歌唱比赛前3甲。
6: 哇，
7: 他还是全民 K 歌 APP 地区榜首用户，拥有数万粉丝，而且市文化宫有比赛都要请他来当评委呢。
6: 你看看人家又是评委又是 UP 主又是大网红的， 哎呀，
7: 了不地呀、啊！
6: 要不咱也去报个老年班。
7: 我跟大家讲啊，老年大学的课远不仅限于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还包括什么短视频剪辑呀、马头琴啊、内蒙古限定呼麦呀、湖南限定鼓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就是各个地域特色的也有很多，丰富程度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你说怪不得人家受欢迎呢。
6: 是呢，
7: 就课程选

0: 选择多么的丰富呀，大家想选哪一个门类都有的选。
1: 怪不得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一天都沉浸在这个中老年大学当中，根本就无法自拔，也不愿意回家。要是我想想啊，我上老年大学的话，我得先学一个大鼓，就是那种能够有个大支架，然后那个鼓大的比人都高的那种，然后拿着大锤子往上抡那种。
0: 我真希望我妈此时此刻今天能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这劝了她好几遍了，想给她到老年大学报个班，人家不去，人家嫌自己太年轻
1: 啊。还有嫌自己年轻的呀？
0: 啊，说去了以后我肯定是年龄最小的学员。
1: 那不好吗？跳舞的话肯定占 C 位啊。
0: 不，我想说妈妈你有点过分自信了，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抢着去上老年大学呢。
1: 据我了解到，有很多中老年大学已经这个年龄啊下限已经扩展到了这个40多岁了。
0: 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老年大学的？或者说家里有没有老年人已经去上了，有什么特别的体验特别的趣事？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老年大学啊。其实呢，带给老年朋友们的这个非凡的课程体验啊，真的是让他们不亦乐乎的。
4: 对，
3: 而且学费还低啊。公办老年大学属于这种公益性的单位啊，学费可以说是义务教育的水准啊。
4: 人老年大学每学期几十块钱到上百元的学费，四舍五入，那简直就相当于不要钱了。
3: 所以啊，那些好不容易抢到课的老年学员们，那真的个个的都充满活力啊，活力满满的，主打一个认真。
4: 对，所以你就看吧，早晨七点的校园就已经开始有人背着二胡提着画板来了。
3: 教室里呢，老师还没到呢，同学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学习状态。上课的时候，老年学生们个个那是聚精会神的听讲做笔记，那一个比一个认真。
4: 来，我举一位例子，刘阿姨啊，像她的话，甚至每周都要抽出两天的时间跨市赶火车来上课。
3: 火，
4: 虽然这个路程辛苦一点，但是根本阻挡不了她想要来学校和姐妹们一起去汲取新鲜知识的这种求知欲。
3: 这一天下来啊，刘阿姨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上一秒还在广场舞课堂翩翩起舞呢，这下一秒就已经去书法课堂和这个墨香作伴了，体验感满分，非常的充实。
4: 对，从人家老年人阿姨们身上，你真的能够看到什么叫做学无止境。
3: 而且他们对于学习啊，自我探索的这种需求，既朴素又动人，直觉的学习这件事情使人踏实，觉得呀，有一句话要一直秉持着，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4: 这句话真的再自然不过。那为什么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什么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跟大家讲为啥呀，主打一个新型的尽孝孩子倒反天罡
3: 啊。倒反天罡咋的了？
4: 大爷大妈一边上老年大学，一边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子女深沉的爱呀。
3: 对于咱们子女们来说哈，所谓这个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曾经自己上学的时候受到的那些来自于父母的关爱啊，加引号的，如今自然要回报给父母了。
4: 对呀，小的时候上学前呢，妈妈总是会反复叮嘱自己，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3: 好好听课啊，
4: 啊，
3: 别走神，别偷吃东西。
4: 那现如今咱们送咱们的老母亲去老年大学报到之前，也得叮嘱，反复叮嘱她啊，不要因为新的环境而紧张啊，一定要放轻松，记得和老师同学们融洽相处
3: 啊，千万别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啊。
4: 啊，有什么问题你回来可以跟我说，我和你商量着咱们来一起解决。
3: 这老爸老妈纷纷就表示，哎呦，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烦死了。
4: 还有90后笑称啊，说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始当父母就已经干上了操心的活。
3: 哎，我们看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这是小磊，他说有一次都凌晨12点多了，他看到妈妈的这个房间还亮着灯呢，上前问道说，妈，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4: 你干嘛呢？
3: 我背单词儿呢。
4: 太晚了，你明儿再背呗。
3: 哎呦，可不行啊，这老师明天一大早就要抽查呢，我得赶紧，记不住啊。
4: 哎呀，你看看人家多认真啊，好像回到了一瞬间，回到了我当年前一天晚上背课文，第二天早晨要准备着老师提问的那种感觉。还有人说啊，说我妈妈家班主任经常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爸上课很认真，然后我妈又逃课了。
3: 哎呀，管了妈还得管爸是吧。还有一位，这是骑着毛驴找蝌蚪，他说我妈妈也去老年大学了，昨天我给他发微信让他开个门收下快递，他说哎呦你别烦我了，

0: 我们正在同学家写作业呢。
1: 哎呦，太可爱了。还有一位妈妈上课啊玩手机，要么是上课玩手机，要么就是上一半课出去和姐妹相约逛街。为此呢，这女孩老是接到他们班主任的告状电话。
0: 哎，请问是小白吗？
1: 是是是，您好，您哪位呀？
0: 我是白阿姨的课业老师。
1: 哦，老师您好。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阿姨最近有什么事很忙吗？怎么老是不来上课呀？
1: 是吗？哎呀，我今天等他回来以后，我好好的问问他，看看是什么情况呀。这上课怎么能够不好好听讲呢？这不上课干什么去了？放心老师，我一定好好的问问他，问清楚之后我跟您说。
0: 哎呀，不仅如此啊，这次课业考试他也不是很理想，单词儿十个错了仨。
1: 啊，可能年龄是不是有些大了？有的时候我妈可能会容易记不住。我看她在家其实也挺努力的，反复背呢。
0: 你看，于是啊，很多像是小白这样的经历的孩子们就决定了说，是时候把小时候那些话术还给爸妈了。
1: 来，第一种方法分享给你，叫做情景再现法。每天送妈妈上学之前，先灌输一波期望值。哎呀，咱好好学习啊，争取当一个学习委员。
0: 当不了学习委员，咱当个小班长，当个小组长的啥的都可以啊。
1: 再来第二个方法，对比激将法。
0: 看看别人家的爸妈，人家学习多刻苦啊，你就不能上进点吗？
1: 对呀，你好好学，我才能发朋友圈，你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呀？
0: 你看看人家别的爸妈，一张一张的这个奖状往家里拿，你呢？你带回来啥了？
1: 哎呀，张小白，你这将来很有潜力啊。再来说到一个方法啊，牺牲自我感动法。哎呀妈呀，要不是为了让你上那个老年大学，我一年我都没买新衣服。哎呀，只要你好好上进，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你供出去。怎么了？觉得这话似曾相识？
0: 过于夸张了一点吧。
1: 还有情绪价值鼓励法
0: 啊，怎么鼓励呢？
1: 咱就主打一个一人上学全家出动。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妈妈从55岁那年开始呢，就被我送进了省老年大学学画画了，她又加了一门书法课，他每星期都要交作业，期末呢还有家长会，我去给他开，便宜的耗材和书我爸给他买，贵的都是我买，每次下课呢我就给他安排好吃的，来欣赏一下吧，这是我妈妈画的新作业。
0: 哎，还别说啊，画的可真好呀，这和我在画展上看到那些中国画也不差太多吧。
1: 关键是人家是真全家总动员，都在一起加油，每个人都有出力，这家里的猫也没闲着
0: 啊。
1: 不过呢，这姜还是老的辣，就这个年纪学习他就图个快乐，上课随心，用功随心，学习效率嘛随缘
0: 随缘就好啊。就像是有一位阿姨给我们留言，她说啊，说再走一回学生路感觉完全不一样，当我凭着兴趣投入学习中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反而会觉得心情愉悦，精神百倍。
1: 哎呀，那孩子虽然是倒反天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看到忙碌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那种情况就是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父母，我们的上一辈，不管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条件啊，包括家庭的条件影响，可能他连小学都没有好好上完，更没有去体验过像现在我们五光十色非常丰富多元化的一些兴趣课外班。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真的是挺幸福的。
0: 是的啊，很多爸爸妈妈忙碌了一辈子，甚至连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重拾爱好，一切都不晚。
1: 是的，
0: 我们下一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

0: 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们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6: 嗯。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受到这些父母的鸡娃式的教育，我不知道。
7: 但是我知道的是，已经有很大一批年轻人开始倒反天罡鸡父母了。
6: 这父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吧，报个老年大学班，哎，上上，别一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7: 对，最近就是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的视频频频的登上平台热搜，年轻人疯狂转发给自己爸妈，说你工资多少，你考没考上，你学了多少知识啊，就是用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他用父母常用的劝学话术鼓励正在玩手机的父母，结果呢就是不出意外的挨揍。网友评论说啊，从结果来看，其实父母确实放下了手机
6: 啊。放下了是吧，这结果还是挺乐观的。
7: 对，
6: 哎，我看过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这儿子呀，坐在镜头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妈妈，说着再忙也要把这三句话告诉父母。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玩手机的时候，想想你的工资是否能给你的儿子买辆奔驰大 G 呢。
7: 啊，
6: 第二句话是手机呢永远都在，但考公考编考研只有一次机会
7: 啊。
6: 第三句话是儿女都会出去玩的，不能陪你一辈子，但知识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的。
7: 你竟然在 PUA 你老妈。
6: 接着呀，正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妈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起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就打了过去。
7: 嗯，这一幕幕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似曾相识呢？在童年时期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你有没有被爸妈戳着脑袋说过类似的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6: 哎，过去被爸妈唠叨的我们，终于长大以后有机会大出特报了。
7: 对，把自家爸妈送进了老年大学，送去让他去上兴趣班。
6: 哎，你看这活了一辈子啊，宇宙的尽头还得是上学。说来也好笑啊，你看这个去老年大学呀，什么兴趣班的这些父母们，其实挺像年少时候的我们的。你看他们也有逃学的，有被请家长的，现在的家长都变成这儿女们了，也有这个上课开小差的，老是找别的叔叔阿姨讲小话的，作业不认真完成的，搞不好同学之间关系的，什么样的都有。
7: 还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老奶奶特别可爱，白发苍苍的，她举着自己考了18分的试卷，求助网友说，家人们，只考了18分，怎么才能够让我女儿不骂我。
6: 还有曾经当过老师的妈妈啊，这1:30就要上课了，却要在家里磨蹭到1:22才出门，还信誓旦旦的说没事没事，我不会迟到的，你放心。
7: 对，或者是逃课表演光速回家，16点下课，人家16:02已经在家吃上猕猴桃了。
6: 嚯，这是任意门吗？
7: 这个学真的是上不了一点呢。
6: 哎，跨入学校的一瞬间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疲惫，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也是像曾经的我们一样的欢脱。当初被瞎操心的我们也开始操心起了父母们呀，送他们去上学担心父母穿的少了。
7: 哎呀，
6: 别人家的父母有的啊，我的父母也得要有，这爱攀比的妈妈买买买买买，咱都给他买上。
7: 还需要这个时候啊，就叮嘱他们不要老

0: 我是上课跟同学讲小话啊，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传纸条。有的时候呢，你还得给他们开家长会，鼓励他们怎么争取当个小班长。问老师说，哎呀，老师，我们家建国怎么坐在这么后面呀？
1: 能不能给座位往前调一下呀？他这个儿又不高，坐那么后面他看不清楚的，他眼睛有点花了。
0: 老师，我们家丽芬，你帮他把这个帽子摘了，别热着老孩子。
1: 老师啊，我奶奶那么矮，怎么坐最后一排啊？能不能照顾一下我奶奶呀？
0: 老师，我家建邦又在后面划水，你看左右都分不清了，你赶紧管管他呀。
1: 面对这个不情不愿去上学的爸爸妈妈啊，还要威逼利诱，恩威并施，才让他们感受到大学的乐趣。
0: 就跟我跟我妈说要让他去上老年大学，他跟我说我不会呀，我就跟他讲，怎么一句不会就退缩了吗？
1: 咱家就供你这么一个大学生，你也要给我争点气呀。你看别人家的爸妈，这一张张的奖状，一个个的奖杯，一个个的比赛参加着，你呢？
0: 他们会告诉你说，哎呀，今天下雨，我不想读书。
1: 爸爸妈妈呀，你们这个态度是不行的呀。你看看人家跳跳糖的爸妈，人家和你是一个班的，就坐在你们身后面那一排，你看看人家多认真，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丢面子呀。
0: 对，这种突然倒置的家庭关系，其实好像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曾经被父母打压和迫使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全部都还给了父母。
1: 众所周知啊，这鸡娃曾经是教育特色，不过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影响，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学收拾收拾自己，就是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吗？
0: 哎呀，只要你学习成绩下降，那就是你的心思都放到哪儿了？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谈朋友了？啊，来，让我看你的书包。这个交朋友还不能跟不正经的人玩，哎，工作之后呢，就是被催着考公考编，年纪稍微大点儿就逼着相亲结婚。你咋还不相亲呢？你再这样你熬着都嫁不出去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哎，你看这些爸爸妈妈们啊，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是当一切反过来了，哎，他们怎么好像又变慢了呀？
0: 对，他们变得像小孩儿，把我们当年的那些套路、那些说辞，人家现在一个个都用上了。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我有点不想去上课了。哎呀，我这现在实在没心情、没状态，我今天这作业写不完了，要不你帮妈妈写点儿？
1: 你看看这爸爸妈妈们一个个变成了老小孩儿，而咱们呀都变成了这个监护人啊。这除了唠叨之外，更多的还得给予爱吧。
0: 嗯，
1: 但是也得让他们尝尝这被鸡的滋味。
0: 对，小的时候人家讲说鸡娃每天都咱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现在这个压力也该释放一下了，可以分担一下，分担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的爸妈有没有上老年大学呢？
4: 对，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现在孩子们反鸡爸妈们，就是说现在鸡娃变成了鸡爸妈嘛，对吧？那爸妈就这样被鸡着就去上了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那是不情不愿啊，就和小的时候装病不愿意去上学的我们一样一样的，但是呢被激着激着就是被 push， 慢慢的好像也渐入佳境了，就人家也从差生变成了自觉学习的好学生了。
3: 你还别说哈，这一代的爸爸妈妈还真的在老年大学学到了不少真东西。现在的老年大学的课程呢也普遍设置的十分的丰富，五花八门，几乎能满足爸爸妈妈们的所有需求。大方向上从书法绘画到声乐舞蹈，从文史语言到民俗文化，那是应有尽有啊，甚至还有专门的养生课程、化妆课程等等，每个方向细分下来那就更多了呀。
4: 对啊，这个课程的价格呢也相对更经济实惠，多数是在400块钱24节课时左右，更便宜的80块钱就可以上一整个学期。
3: 总的来说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很高很高的。
4: 嗯，
3: 让爱省钱的父母也能接受，又或者呢父母也拗不过先斩后奏的儿女，总之这学啊咱是上定了。
4: 我已经想好了，就今年我一定得给我父母报个老年大学，就咱也是先斩后奏，如果他不上的话这钱就直接打水漂，我就看他上不上。
3: 哎，而且啊这被儿女们送进老年大学的父母们，你得有两手给咱们露一露，什么画画啦、唱歌啦、跳舞啦、运动啦。
4: 人家现在露的可不止两手，人家是说啥来啥，学的都是有模有样的。不到一两个月那个水平足以惊呆你。
3: 哎，从没有学过画画的老妈们啊，到了老年大学以后，那画花画鸟那是说啥画啥呀，不到两个月啊，人家随随便便几笔就能够画出那种极具造型感的主体来，然后展现出墨色的浓淡变化。
4: 哎呦，来看啊，90后的视频博主董福顺在老年大学里面

0: 那是当声乐老师，在他这个视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家庭的爸爸妈妈，那站成一排又一排，双手比划着动作，打着节奏，跟着他一起进行气息练习，做呼吸操，或者是一起合唱经典歌曲，就感觉这些叔叔阿姨那真的是比我中气还足呢。
1: 人家都会这个呼吸法了，而在课程当中培养兴趣啊，创造作品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好像也找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0: 照顾多年重病的父亲的妈妈，在父亲离去之后呢，逐渐的走出家庭，去到老年大学学习摄影，用非专业的手机拍出了超有意境的作品。女儿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到说，我的妈妈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角度和审美，还有特别棒的想象力。她不再是那个某某病房里面的某某床的家属，或者是谁是谁了，她可以做自己了，可真好啊。
1: 做自己很重要啊。不久前呢，一位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53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经历，引发了特别多的网友的关注。
0: 网友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纷纷把这样的视频直接转发，一键转发给自己父母，希望望母成凤，望父成龙。
1: 这事儿我也干过，就是我从网上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岁数很大了，比如说人家60岁才开始起步学画画啊，或者摄影啊，
0: 或者人家70岁走模特步当模特啊，
1: 对，还有什么练瑜伽运动的，都是从60几十岁70岁才开始起步，然后现在有特别好的身姿的
0: 啊，
1: 我都转给我爸妈了。
0: 还有那种一个人开着房车去旅行游遍世界的，我也转给我爸爸妈妈了，
1: 然后就会给他们附一句这个留言说，你看看人家，咱现在正是开始的好时候啊，
0: 50多岁爸爸正是闯的年纪啊。
1: 太燃了啊，明年一定要把我妈送去。这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说，只要爸妈能考上，砸锅卖铁咱也给他供出读书来。
0: 但是在玩梗的同时，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网友们啊，是更多表达了对于一位母亲的由衷的祝福。你看有一位女儿，她就分享到说，恭喜妈妈毕业，这一步她走了31年，人生是旷野。
1: 作为儿女啊，大家也很乐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学习当中跳脱出自己的社会的一些身份和负担，找到真正的自我。
0: 因为我觉得父母这一辈的人其实一直对于知识有着最纯粹和最朴素的向往。我爸爸跟我讲啊，就他们小的时候学英语，那都是背整个英汉词典的。
1: 他们当时没有更多的途径。你想听听力听不到，对吧？
0: 他们
1: 更别说现在的什么外教老师了。
0: 但他们学的真的比我们要精专很多。
1: 对，
0: 他们学历史真的是上下5000年，他们学地理那个世界地图真的是门清，
1: 还有就是背那个元素周期表，就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咱父母辈的你让他们背一背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0: 对，人家是真的虽然学习方法很原始
1: 很朴素，
0: 但是学习的深度很有哈。所以像咱们现在这学习条件这么好，但确实深度是慢慢的越来越浅了呀。就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子女让他们去上学去找事儿做，更多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自己也想去，因为他们有一些可能曾经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觉得有遗憾，那有些呢会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校园去学习更多的本领，那有些呢或许只是想要单纯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去交朋友，去消解孤独。但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相信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一定在学习当中去找到了答案。
1: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所谓这个鸡家长啊，不过也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半认真的这种调侃。玩笑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子女和父母对于当下相处问题和养老问题的一些解法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叫《承欢记》，那杨子呢在里面演的这个麦承欢就曾经患有这个川崎病，这让他的母亲啊就特别的在意他，并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很超强的控制欲望。为了缓和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逃脱母亲窒息的这种控制，麦承欢也是给他报了这个老年大学的兴趣班。在这个老年大学里呢，妈妈就每天比如说上什么烘焙呀、剪辑呀、攀岩呀、茶艺呀，忙得不亦乐乎的。这母女之间终于就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空间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相互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它并不是作为谁的母亲，也不是作为谁的妻子，而是仅仅的代表他自己。因为我们的时代发展的速度其实很快，电视剧里面最常见的情节其实不过都是日常生活的写照。那在我们上一辈父母的生活时代当中，他们没有太多的接触的一些方向

0: 而我们呢成为了小大人儿啊，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调换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1: 没错，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父母愿意去学习，愿意被激的情况下去学习，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并且他们也在尝试着，在思考着要不要更爱自己一点。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啊，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大学士，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这个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有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然后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苍梧6000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苍梧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6000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梧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
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五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要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它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
好，我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八条，一共有八条，但是呢

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两条三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那个政保册，就多孩家庭就是指二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二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哦，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五为一，满五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

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华蜀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两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啊、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它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它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200-23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

0: 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哈，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个中级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心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多，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
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惊讶一下啊，觉得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啊，但是它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啊，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是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月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聊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

0: 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京基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苑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好，我们马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连云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用，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你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房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了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呢？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

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谋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嗯，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谋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民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民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民警南侧这块地，他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在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他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他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他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7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27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27还建吗？桃花源27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6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

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和调频92.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5、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您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逛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啊，记得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徐琪拼音315902。您加了琪姐的微信之后啊，记住啊，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您加微信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提供服务，还是需要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消费场景中各个环节场景都可以啊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您做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大板块315曝光台，我们栏目组将全力以赴帮助您来维权。这个维权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5、8545-3123向我们反馈问题，

0: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连云港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平台下发布您的这个投诉信息。好，今天呢我们依旧要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修防坑这个问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买房，大家都会说买房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精挑细选。但是谈到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它更难了。很多朋友拿到钥匙的这一刹那有多开心啊，装修过程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变化。选好了您很开心，选不好就很糟心。我看了一下，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的十个朋友里边有九个呢踩了坑，还有一位呢就踩的就更深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把我们的装修专家来自于山水装饰的费兴平费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来请我们费老师站在一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见过的最多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好，首先我们欢迎费老师啊。费兴平老师好。
1: 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费兴平。刚刚提到的这个装修防坑这个有遇到过哪些坑。其实啊，因为我们山水装饰呢在连云港市已经24年了，可能见过的装修方面的坑要比很多人盖过的楼可能还要多。
0: 对，是的。
1: 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啊他踩坑并不是说是因为运气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在装修前呀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然后在装修过程中呢又是比较怀疑自己，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大道理，就直接讲这个干货啊，让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啊少踩一点坑，然后呢少交一点这个种叫装修学费了，相当于。
0: 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最容易踩的这个坑是什么坑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跟七姐一样，如果我要是装修啊，我们家里准备翻新了，那么想的第一件事，我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熟人做装修，或者是稍微懂装修的啊，咱们首先来咨询一下。因为呢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委托我这个亲朋好友，我全权交给你。
1: 是的，
0: 比如说我是费老师的好朋友，然后就费老师，那我全权托付给您。如果您所托非人的话，那可能就进入了第一个坑，熟人坑。好，来我们听听啊，我们熟人坑存在哪些问题
1: 啊。我就是先说熟人装修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说话也比较直啊，就是装修不找熟人，除非说这个熟人是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装修啊它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其实啊它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挑毛病的一个活。
0: 对
1: 啊，你如果说呢是找这个外人装修啊，你可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就是比如说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有这个合同制的啊，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反馈啊。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这个熟人装修，那说清了可能不太管用。别人觉得我是专业的呀，对吧？然后呢如果说说中了，那可能就有点伤感情了。
0: 对啊，是的。
1: 对，往往像这种情况最后基本上是钱呢没有少花啊，活呢可能也没太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最后还闹得不太愉快了。
0: 对，最后连朋友好像都没法做了，这种感觉啊。
1: 对，
0: 我们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不是显见的，是常见的。所以在这儿呢要反复提醒啊，我觉得费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小心熟人的坑。当然了，就是说你说这个熟人是公益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个维权专家团公益专家团啊，你说请他们来做这个公益指导，因为他背后有监管啊。对，我们媒体是监管他的，监督他的，
1: 是的，
0: 整个流程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督的这个环节之下的。这个呢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是找我们费老师啊，跟费老师比较熟，那可以，没有问题啊。 就是您把信息发送给我啊。那我们今天是请飞老师给我全程把关，我来装修的啊。那么如果您要请我们装修大师来为您把关的话，您只要发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那我呢，这个进入全流程的监督啊，
1: 对，
0: 一个环节的一个监督，因为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专家，这从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上，站在您的个人利益上面来公平公正的，
1: 对，
0: 来跟踪服务，
1: 这个可能保障性就更强一些了。
0: 哎，对，那么在这儿呢，说到这个熟人的这个坑，我觉得您找熟人还真不如找这个我们口碑好的装饰公司，比如说我们山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4年来了啊，深耕我们港城，在这个设计啊、服务啊等等这个环节上是非常认真的，对吗？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您是可以放心安心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公司，我们比较熟识的啊。如果您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那您记住啊，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提供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市广播电视台和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来开办的一个公益节目。好，说到了这个熟人装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陷阱，有没有进到一家装饰公司不跟你谈你的想法，你的房子，谈的是来我们正在搞活动，
1: 对，
0: 抓紧一切时间啊，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1: 对，
0: 你看别的公司给您报价是一个价，我的公司更低啊。有没有见到什么699、799、899这种拎包入住？
1: 其实我最近还发现有可能有399、499拎包入住的。
0: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399、499，那你就要认真想一想了。我们因为知道一个我们半包的一个价格，我知道一个最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就说了每个行业都要生存，对吧？
1: 对
0: 啊，他要员工要发工资的，这个企业要生存，他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于每平方米这个450到500，如果太低了，那就
1: 基本上就是坑。他可能
0: 啊，对呀，
1: 就是让去的人听着很心动。
0: 哎，对
1: 啊，
0: 哎呀，真的很省钱。究竟省在哪里了？
1: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哈，现在的人工，它是要比多少年前、几年前肯定要涨一点的，
0: 哎，是已经是我们说的上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1: 对
0: 吧？
1: 所以说凭什么就是那种很低价格的这个套餐哈，要比正常的成本还要便宜一半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对，你说你的这个拎包入住，也就是说大包的价格已经击穿了半包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朋友们想一想，它合不合理的？当它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坑呢？你就要认真思考了。
1: 这个是个大坑。
0: 对，所以在这儿啊，咱们要注意了哈。如果有人说这个，我经常遇见的啊，琪姐，你看我这个遇到了一家特别热情的装饰公司，我还没去呢，就已经主动邀请我2、3次前往这家公司去考察，去了解。我一进去啊，整个这个工作人员啊，从这个总监级的到底下的这个设计师等等等等，好多位不停的轮流为我服务，对吧？而且还承诺了这个一降再降，对吧？降到我满意签合同为止，
1: 就是没有底线的感觉了。
0: 对，您敢签这个合同吗？
1: 其实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逼单了，就是逼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定下来。其实真正好的公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它是不怕你去考虑，不怕你去对比的。其实
0: 对，其实我昨天呢也是应朋友的一个邀请啊，我去了一位这个去见了一位设计师啊，一个装饰公司，新的，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见面呢，我们也在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从头到尾跟合同没有关系，对吧？都说在聊我对这个房屋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造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实用场景的这个 痛点啊等等、嗯、就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从始至终我们那位专家呢也没跟我提一句啊，徐老师你看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唯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谈了三个小时，咱们下次接着聊，但是你还是需要让我看看你这个户型图对吧。 我需要在阴天晴天和这个雨天这种三种场景，我去你家里边去看看看看光线啊，因为我要对这个屋子的采光
1: 对
0: 做一下这个深入的了解。你看
1: 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后期色彩上的问题的搭配、
0: 哎、色彩呀灯光啊、嗯、等等、嗯、对吧。
1: 是的，
0: 这样说可能费老师觉得可能我去的这个公司是正规的，
1: 对，是比较专业的。
0: 对，那你看、啊嗯、你走进这个山水装饰，可能你找到费老师聊的也是您对家的一些想法，对吧？
1: 对，
0: 不停的在沟通，您个人可能接下来我还要到房子里边多看几次对吧、
1: 嗯、
0: 不仅是实地测量这个问题，还要跟你所有的家人对吧，
1: 对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个外部环境呀、
0: 哎、
1: 他都是息息相关 的
0: 嗯，这个跟什么几没关系。
1: 对跟他的套餐跟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关系不大的。
0: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坑啊、嗯、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反复讲，朋友们呢可能多少都有些防备之心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坑，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避免，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嗯、就很难避免，就是我确定了装饰公司之后我签的这份合同。
1: 合同，对，其实因为这个看合同啊，反正我也是这样的、嗯、看合同那么多页十几页我脑袋都嗡
0: 嗡
1: 的
0: 嗡嗡的这种感觉。
1: 嗯，看也看不懂啊，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就翻到最后一页了，哪个地方签字，那好我就签个字吧。
0: 对
1: 啊、
0: 嗯，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动作，但是装修真的不行、嗯，
1: 对，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像这个合同装修哈，合同它就是你的一个宪法。
0: 嗯，
1: 对吧，你在签字之前呢，哪怕你就是熬夜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去看，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啊把这个合同里面的甲方乙方啊相应负的责任也好啊，我们的义务也好，一定要给他捋清楚了啊。
0: 首先啊，我们来看什么，我们请我们的费老师给我们解解密。
1: 嗯，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一个报价单的一个备注上面，
0: 嗯
1: 这个备注项目一定要仔细的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贴砖有80×80的瓷砖，
0: 对
1: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家贴75×1.5米的瓷砖，
0: 哎，是的呀，
1: 啊，
0: 稍微大一点面积的现在基本上选择都是75×1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砖了，
1: 啊，那它这个中间它就会有人工费的一个差价问题。
0: 嗯，瓷砖也有差价、人工费也有差价，
1: 对，
0: 人工费的它的这个跃升可能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会看帮朋友们看合同的时候、嗯、因为纠纷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看合同了，纠纷发生之前你应该请琪姐或者我们的专家来看合同啊、嗯、一看合同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上面的这个瓷砖啊，就是这项的这个瓦工是针对80×80的砖的这个工费
1: 啊、嗯，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要增项了，你不是80×80的呀，
1: 对
0: 对吧，而且很多公司呢它是专推更大的砖，我在这看到的是90×180的，
1: 嗯
0: 啊，这样的砖也其实一直在推，它的工费和75×150的这样的砖的这个工费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又有区别了
0: 啊、
1: 嗯、
0: 对，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业主就崩溃了啊，就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1: 对，所以的话呢像有的一些公司可能等到你干活了，工人师傅已经进场了、
0: 嗯、对
1: 啊、他才告诉你哦，这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算另一个地方也需要额外去增加，可能光一个砖一个厨房它可能一个价格就上去1000-3000-4000，
0: 哎、嗯、是的，你别小看一项一项的1000-3000、嗯、那你要这个十几项你加一加，涉及到你整个装修的这个环节对吧，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
1: 嗯、
0: 他可能涉及到20几个环节，你加一下你可能一下子这个费用上去了，
1: 远远超过了，对
0: 啊、就远超你的这个预算。嗯，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合同的制定方，也就是我们的装饰公司，
1: 嗯
0: 啊，商家呢要合规合法的啊， 如果你要写明，就是这个你报价是80%。

0: 八零的这样的砖的情况下呢，啊，您要依法依规的大字提醒，
1: 对，
0: 专门画圈提醒啊。我觉得有些正规的装饰公司，专门要画一个圈圈啊。
1: 他
0: 哎，这个你看，您看明白了，咱们这个砖啊，咱们这个报价是八零乘八零的，或者是我这个报价是7015150的这个报价，你要认真看啊。
1: 对。像我们公司的备注后面哈，它是用红色字体标识出来的，就更醒目一些，
0: 哎，提醒你注意啊。
1: 对，
0: 哎，我觉得这就是正规公司的这个，最关键的这样一点。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装修客户哈，他并不恐惧你事先就是跟他聊好的价格。我们家可能增加这个部分2000，那个部分3000。
0: 嗯，
1: 但是他担心的是什么？等到我合同签完之后，你再给我增加，那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那个就是恶性的增项了，
1: 对
0: 吧？对，其实这就剥夺了消费者的一个权利，叫知情权。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合同中要注意的。
1: 嗯，
0: 来，再来看一看，合同中还容易哪些有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 还有一点的话，是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叫水电了，隐蔽工程啊。因为水电的话，有很多公司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一些水电，它是可能预收个5000，还是预收个这个3000，等到做完之后，按照实地去测量。
0: 哎，对。
1: 记住了，就是按这种按时结算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0: 就是一个存在真相的一个坑。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话呢，像这个水电这一块，我们都是建议一口价包死了，对吧？
0: 对
1: 啊，就直接闭口，
0: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啊。这个所见即所得，
1: 是的，
0: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体现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觉得做到就是这个方案做到完美，比如说我预定好的，我几十万装修，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我就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
1: 哦，对。
0: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纠纷的一个来源，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期和违约责任。
0: 对
1: 啊，因为合同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是90天。对吧？
0: 哎，对
1: 啊，但是呢，不写延期，你因为它会涉及到节假日呀，或者是这种不可抗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甲方原因或者是乙方原因去导致延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要写好啊。如果是违约了，
0: 哎，
1: 那我们彼此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对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可能跟您谈的时候，哎，你家房子装完也就3个月，最多4个月时间，但是更多的是装了半年，那大半年啊，那还没装好，
0: 无限制的拖啊！今天跟你说工人安排不开，明天跟你说啊，我试过的呀，前面他做得快啊，后面做得慢，
1: 对，
0: 直到你崩溃为止，直到你发飙，就是这个业主说，那你看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啊，我们都开始要吵起来了，对，就是不断的踩踏你的底线。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合同中呢就要规范好，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规范的这个陷阱啊。比如说每延期一天，如果是这个非甲方原因的延误啊，不是甲方的原因的延误的话，合同总金额的1/1，这个太少了，
1: 1/1，对，1/1有点少
0: 啊。对，所以说你要这个
1: 它可以按天来
0: 啊。对，一天多少钱你研罚，你看它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啊。咱们这个算天数呢，要有些呢是不算人家违约，比如说节假日，就是我遇到5/11这种特殊情况，你是不能进场的，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比如说阴雨天，阴雨连绵，我这个
1: 有一些施工要求，
0: 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刷漆的这个环节我就要向后延，这是没有办法的。
1: 还有一点哈，就是即将面临的一个中考高考的，对，
0: 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需要这个去规避的啊。
1: 对，
0: 这个都是啊，这个我们要合理的去沟通，对吧？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我看我们费老师给我们总结了很多啊，我们下面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时间里呢继续聊。
1: 好
0: 啊，请我们费老师这个百忙之中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留一下费老师的联系方式啊，您可以直接跟费老师沟通。

0: 您这个
1: 对我的
0: 联系电话是13861421466，13861421466。我们山水装饰，您的这个办公室是在我们三院，就是新的妇幼保健院的
1: 对面，
0: 对面斜对面
1: 东边
0: 啊，东边。您可以这个百度搜索一下啊，山水装饰设计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见。

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致力于连接专业医学和日常生活，让健康知识贴近大众，服务大众。每期节目我们会邀请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话题解读健康密码，同时也会针对常见疾病的防治以及不同年龄人群的诉求，提供贴心实用的专业指导。我们希望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位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将围绕着这个烟来展开。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看的方式呢，有以下的两种，一个是添加我们的抖音蓝V账号直播连云港啊，另外呢也可以添加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齐姐全拼啊，902齐姐。我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会一一为您解答。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看法啊发到我们的公屏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方法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啊，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推荐朋友们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也提供一个方便朋友们可以线上互动的方式啊，添加主持人的 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斌315902。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科的黄璞助理研究员。黄璞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常委，承担了我们全市健康城市创建和全市戒烟门诊控烟技术指导的工作。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黄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黄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二手烟、三手烟啊。我们首先呢，先请我们的黄主任给我们讲讲啊，现在关于全国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这个流行情况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根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里面介绍呢，我国目前吸烟人数已经超过了3亿人。2018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呢为26.6%，其中男性的吸烟率呢则为50.5%。我国呢每年都有100多万人因为烟草失去生命，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每年200万人，到2050年则会增至每年300万人。所以呢，目前我国的烟草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5: 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触目惊心，我们没有觉得烟草会危害这么大啊。但是你想，如果到了2030年，咱们是200万人啊，每一年啊，就因为这个原因离开我们的人数啊不断的增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都说吸烟有害健康，那是什么成分导致了对我们健康的一个伤害？
2: 其实这一块呢就也比较专业了。像烟草中呢含有的有害成分啊，我们医学上呢是分为6大类的。
5: 嗯，
2: 首先大家都知道，对于呼吸道啊是有严重的刺激性作用，吸烟。那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呢？那主要就是烟草中的一个醛类、氮化物、烯烃类。同时呢，还有烟草中还含有一些刺激交感神经的，引起一些血管内膜损伤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尼古丁类。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重金属物质，比如说胺类啊、氰化物和重金属等等有毒物质，还有一些有致癌作用的苯丙芘、砷、镉、氨基酚等等，还有一些铂-20啊，有其他放射性的物质。同时呢，还有一些加速癌变作用的酚类化合物，还有甲醛等等。同时呢，还会降低我们一个就是会造成我们胸闷气短，降低红细胞输氧功能的一氧化碳。这其中呢，最主要的三类比较危险的化学物质啊，主要就是一个烟碱，也就是尼古丁啊，还有焦油和一氧化碳，这是对我们身体最造成一个危害的成分。
5: 嗯，其实这三种成分呢，我们平常也会听到啊，可能现在朋友们对这个一氧化碳不是那么熟悉了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是烧煤炭炉的啊，
2: 对对，
5: 那个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你就一氧化碳中毒了，
2: 是的，
5: 那个危害是非常的大的啊，就会造成我们的智力的这个损伤，更严重的还有伤及人命。那么这个接下来是究竟有什么具体危害啊，我们还请我们的黄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2: 行，首先呢就是尼古丁类啊，尼古丁呢其实是一个无色至淡黄色的一个油状的透明液体，它呢在烟液中含量其实不是特别高，1%-3%，但是呢它能迅速溶于水，通过我们的嘴巴、鼻部，包括一些支气管黏膜来渗入到体内，甚至呢如果说有一些尼古丁液体呢沾到我们的皮肤上面呢，那也会很快被我们皮肤所吸收，然后渗入到人体。每支卷烟中含有大概1.5到3毫克的尼古丁啊，其中10%-15%被人体吸收，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它的高峰浓度呢可能是10到15纳克每毫升。但是啊，尼古丁进入我们人体之后会让我们的末梢血管迅速的收缩，导致了我们血压增高啊、心跳啊、呼吸啊就是迅速的加快， 同时促进血小板凝结，它呢也就是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一个致病毒物。人体呢能承受的尼古丁约为1000毫克，所以虽然说人啊通常不会因为尼古丁来导致一个急性中毒，但是像国外啊有一些什么吸烟比赛啊，有那些冠军连续的吸入了数百支烟之后导致死亡，也有这样的一些报道
5: 啊。这个比赛啊听着就危害健康，真的不要去做这个事儿啊！平常我们生活当中也不要干这个事儿，看看比一比谁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烟能够吸进去啊！这个有的时候为了开玩笑，经常会搞这种搞这种恶作剧式的比赛，那这个不合适啊！你看这个连续吸入数百支，然后就当场死亡，你说这个危害多大？那接下来再说是焦油啊，
2: 对，焦油呢，它其实就是烟草燃烧之后产生的那种棕色粘稠的烟油子。其实我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炒菜的时候，平时我们的锅壁啊，包括我们的墙壁，还有一些灶台上面都积着浓浓的油烟，这个呢在于我们吸烟当中呢就称为焦油。焦油呢其实含有多环芳烃啊、苯丙芘、酚、芷族烃等等挥发性物质，一支纸烟燃烧时甚至可以产生啊超过0.1微克有明确强致癌作用的苯丙芘。同时呢，我们烟草燃烧的烟雾当中，刚刚徐老师也说了，有大量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其实对于人体的危害也非常非常的大。

0: 到底是一氧化碳危害在哪里呢？我们一般都说啊，一氧化碳同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呢，它比氧要大240到300倍，也就说明着我们大量吸入到人体之后，便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它就会严重削弱红细胞的一个携氧能力。你想想看，红细胞总共就能承载那么多的分子，你被一氧化碳给占据了，那你的氧分子势必会减少，所以说你血液中凝结加快，更容易引起一些心肌梗塞啊、中风啊、心肌缺氧等等心血管疾病。
1: 嗯，说到这儿呢，一定要引起我们广大朋友的注意了啊。其实说到烟油，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肺部有很多纤毛哈，它不断的这个在煽动，有一些垃圾物质它就会在这个煽动的过程中就会排出去。
0: 对，
1: 但是如果有油把它粘住了，它就不动了，对吧？也不会动了。
0: 是的。
1: 我们的肺部的呼吸能力是逐步下降的，是削弱了，对吧？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把我们的肺给焊死，你说这个也没有更好的清理它的一个方式方法。
0: 没有别的办法。
1: 不可以说这个我们洗一洗它啊，没听说过吧？
0: 没听说过。
1: 可以清洗，把我们肺部的这个小纤毛给它，那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啊。
0: 没有办法解决。
1: 还有一个，我们说到这个心肌梗塞啊，这很多朋友都害怕啊，心源性的猝死的其中的一个诱因啊。
0: 是的，所以说还是危害比较大的。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吸烟究竟会引发哪些疾病？
0: 吸烟呢，其实主要会引起四大类的疾病啊。首先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风险。在呼吸系统方面啊，其实吸烟呢损害肺部结构、肺功能和呼吸道免疫系统功能，这些呢大家都是比较熟知的。有充分证据说明啊，吸烟可以导致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呼吸系统感染、肺结核、多种间质性肺疾病。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疾病的发病风险也就越高。这边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例子，比如我爷爷从14岁那一年开始吸烟，然后今年终于正式戒烟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得了极重度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没有医生敢给他开刀，没有任何的一个手法，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了，今年78岁了，所以说现在只能慢慢的一个调养吧。他今年终于痛下决心决定戒烟了。所以呢，吸烟对于肺部这边造成的就是这些支气管哮喘也好啊，小气道功能异常啊，静脉血栓塞症啊，睡眠呼吸暂停啊等等的风险都会显著增加。但戒烟呢可以明显改善上述的我说的那些疾病啊。
1: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吸烟的人的危害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即便是你没有吸烟，您坐在这个吸烟的这个环境里的这个危害依然是同时存在的啊。
0: 对对，
1: 哪怕就是说你身上沾染了这些物质，我们都知道它可以透皮吸收的啊。
0: 是的，
1: 也是对你有危害啊。你就这个，你在这个吸烟的一个环境出来了，你就相当于那个油烟被你身上带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会长期存续性的对您造成这个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刚刚说了这些疾病非常的可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恶性肿瘤有没有诱发的这个因素。
0: 烟草烟雾中呢，一般我们都说啊，含有至少70种的致癌物啊。当人体暴露在这些致癌物当中呢，致癌物就会引起体内一些关键的基因啊发生永久性的基因突变。正常生长调控机制失调呢，就会导致一个恶性肿瘤的发生。有充分证据证明啊，我们吸烟呢会导致肺癌、喉癌、膀胱癌、胃癌、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肝癌、食管癌、肾癌等等。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疾病发病的风险也越高。同时呢，吸烟还可以增加急性白血病啊、鼻咽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等癌症的一个发病风险。
1: 你看这个癌症有多少种啊？肺癌可能很多朋友熟悉啊。
0: 对
1: 啊，担心我吸二手烟、三手烟，或者是我吸烟会导致这个肺癌，这是最害怕的。说到喉癌、膀胱癌、胃癌，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这个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但是说到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肝癌，这个肾癌。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为什么还会影响这个啊？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就是很多朋友一听到急性白血病啊，这个简直是

0: 怕的一个病啊，很多这个朋友也经常跟我讲啊，这个急性白血性白血病是很难治的一个疾病，对吧？
1: 嗯，对。
0: 啊、所以你看，又是鼻咽癌，又是食管癌，还有结直肠癌，还有乳腺癌，这对于女性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啊。
1: 对对，
0: 所以女性朋友呢，千万不要去吸烟啊，当然呢，也同时要拒绝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危害，对吧？
1: 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其实呢，除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肺部，就是吸烟对于肺部的影响啊，它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吸烟呢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啊，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就使得我们的血管腔呢变窄，动脉流血呢受阻，引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啊，它还会有充分的证据啊证明啊，吸烟还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啊。还有脑卒中、外周动脉疾病，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同时啊，它还能增加一些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所以就是它对于心脑血管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嗯，你看，所以说戒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1: 嗯，是的。
0: 刚刚我们黄主任呢也跟我们讲了，吸烟还容易引发糖尿病。对吧？
1: 对，因为呢，吸烟呢，它会使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分泌增加，就使得比较影响到我们就是影响到我们的细胞胰岛素信号转导蛋白的合成，抑制了胰岛素的生成。同时呢，长期吸烟呢还会影响我们那个脂肪组织的分布，就会导致有些人吸烟啊，好像就是变胖啊或者什么的。哎，同时啊，它呢这些因素呢均可以增加胰岛素抵抗。所以说也有充分证据证明啊，吸烟可以会导致二型糖尿病。吸烟量越大，其实吸烟年龄越小，那发病的风险就越高。
0: 嗯，吸烟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发生病变啊，
1: 嗯、
0: 这个风险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啊。这个糖尿病，这个你要一旦发病了，你可能要。
1: 终身得
0: 要
1: 治疗了。
0: 对，
1: 对，
0: 这个是要加以注意的哈。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市面上我们都见着啊，很多是打着低焦油的这样的一个口号，这种烟有危害吗？
1: 其实呢，这边呢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因为实际上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辟谣一下哈。焦油含量低，但它不代表烟草之中的其他像尼古丁啊，像一些重金属物质也随之降低，并没有啊。同时呢，机器检测出来的低焦油数值啊，它是没有办法真实还原人体真正吸收到体内的焦油含量。同时啊，吸食低焦油卷烟的人群啊，他们往往会不自觉的就吸得更深更多，因为想着我已经是往健康的方面走了，我已经吸食低焦油了，那我多吸几根那又怎么了。就好像我们就是常年减肥的一些人群啊，他就想着，哎呀，我既然减肥了，我16+8了，那我16个小时我不吃饭，那我这8小时我多吃一点也没关系吧，反正医生都说了，哎，16+8，哎，有一些就是网上会推荐说什么16+8了，你这8小时你吃什么都不影响，那我就多吃一点。那其实呢，它其实并没有完全做到就是真正它所宣传的那种减肥的功效。同样，低焦油也并不是健康的。
0: 对，有很多朋友在吃一些控糖的产品啊，比如说我控糖了。或者是我打了这个什么相关的针剂了
1: 啊，对，
0: 那我开始，我就不控制碳水了，结果又发现我没有瘦下来。
1: 对对
0: 对，这个是跟这个低焦油是一样的。
1: 对，就是吸烟补偿行为，他们我们那个说就是减肥补偿行为。
0: 对
1: 对，要吃了一根黄瓜，哎呀，我是为了减肥，我吃一根黄瓜，结果我好像饱了，但是我又冷，我又馋，我又饿，嘴巴又寂寞，
0: 对
1: 吧？就是这样。
0: 是的。所以在这儿啊，你看我们低焦油的卷烟不安全啊，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说我不吸烟了啊，对我对公众的危害小了，我吸电子烟。您说电子烟对我们吸烟的人群有危害吗？
1: 电子烟呢，它其实说是没有危害，但它其实呢，它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烟弹。那烟弹中的烟油呢，还是由一些尼古丁啊，包括一些多环芳烃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丙二醇之类的化学物质所组成。它呢，说很多商家会说什么改善口味啊，辅以各种香精，但是调配出各种味道，但是其实。 还是一样的有害，换叫什么，换枪不换药啊，还是一样的，还是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危害。
0: 嗯，那我在这儿呢看了很多商家都说电子烟是尼古丁含量特别低，这是真实的吗？
1: 就这个怎么说呢，市面上是有一些电子烟啊会说什么，哎，我们有高中低来标注我们尼古丁的含量。那就好像我去吃火锅了，我说哎这个是微辣，这个是中辣，这个是重辣。我去喝奶茶了，我说这是微糖，这是中糖，这是多糖。你怎么能恒定这样的一个标准呢？现在行业内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规范化的标准来恒定我们这个到底烟油的高中低啊，这个尼古丁的高中低啊。所以说呢，不同品牌的尼古丁含量呢还是千差万别的。
0: 对，那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一下啊，吸电子烟比卷烟更健康，这个说法科学吗？
1: 很多售卖电子烟的商家都说啊，我这个电子烟啊不含有任何的毒素，不会增加人们患病的风险。还有一些代购呢会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啊发一些说什么，哎呀，为了让家人健康，我们就简单吸一些电子烟，它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其实呢，根据瑞士的一项最新研究发明啊，电子烟它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化学物质，有些化学物的含量呢低于传统的卷烟，但有些化合物的含量呢还是会高于传统的卷烟。所以说啊，电子烟的尼古丁成分虽然说可能会有所减少啊，但是它所含有的其他物质还是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之前呢，现在这个电子烟呢都说什么3毫升、6毫升、24毫升，这边韩国的一所大学也在韩国的卫生部啊也做过一个相关的鉴定和量化，其实发现哦，它并商家所标注的这个尼古丁含量和他们真正的检测和量化出来的并不相符，所以说含量可能会更高。这一点呢也是需要引起就是我们就是喜欢吸食电子烟人群的一个重视的。
0: 那说到这儿了啊，那就朋友们更要加以注意了啊，不论是电子烟还是烟草制品都一样，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个健康危害，所以说我们要远离它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有关于烟草专卖发布的这个电子烟的相关管理的办法。
1: 对，因为我最近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代购说什么，哎呀，这个是王嘉尔同款，什么奶茶波波味、葡萄水蜜桃味等等的一些什么电子烟代购。但这里呢，我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自2022年起啊，国家烟草局就发布了一个专门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其中呢就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任何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所以说呢，现在有一些烟草专卖店啊，如果说销售一些什么水果味的电子烟行为啊，这些全部都是非法的，欢迎大家去举报啊，投诉。
0: 好，因为这个味道很容易就让年轻的这样的消费群体有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
1: 对，是的，
0: 让我们误以为它是安全的，就像食物一样，对吧？
1: 对，
0: 而且它这些味道更容易诱惑我们继续去吸。
1: 是的，电子烟有一个入门诱导的效应啊，就是很多人呢都是，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哈，青少年可能会被这些口味所吸引啊，他简单的吸食了第一口，他就想是吸食第二口，慢慢电子烟不能满足他了，他转而去吸食传统卷烟，甚至就是烟瘾更大。所以说电子烟其实是不可取的。
0: 好，那我们看看节目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半部分了啊，再来说一下这二手烟、三手烟，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个体会啊。你看，我看到了有1000多位消费者说，你知道我们最怕什么吗？不是我的家人吸烟，我家人不吸烟，但是最怕的就是楼上楼下有邻居啊，他自己没有公益心，他在楼道里吸烟，他不去危害他的家人。你知道在楼道，我一开门，你知道这个有一个烟囱的效应，楼道有这样的一个烟囱的效应，它这个烟是向上跑的，但并没有留在他们家那个楼层，倒是楼上的众多邻居呢就受害了。
1: 怎么说呢，虽然说这个烟草烟雾啊它是往上飘的，但是它的那些危害物质、有毒有害物质，它会残留在每一层的墙壁啊、把手上啊、包括楼梯上啊，都会残留的。
0: 你就一个是在楼道里吸烟，一个是在电梯间里面吸烟。
1: 哎呦，这个很。

0: 说有儿童啊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当中啊，儿童因为他的生理发育啊还尚未完善，然后呢就成人呢可能一分钟内呼吸十几次呼吸二三十次，但是那个儿童呢可能三十多次，也就导致了儿童他会呼吸到更多的一个二手烟，他的那个危害呢也就更大。那三手烟更防不胜防了，三手烟它对于儿童的伤害是什么？你想想看，那个在楼道里面吸烟，然后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它会残留在这个墙壁上，长达数月之久都没有办法清理掉。那小孩呢，他可能就是走路没走稳啊，他喜欢用手去扶着这个墙壁，
1: 对，
0: 或者是扶着这个把手然后往上走。但是呢他回家如果说他没有清理，有些小孩他可能比较着急，我想回家好饿好饿，我想吃点零食，拿起一片薯片往嘴巴里面塞，这个时候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就进手了，
1: 就进去了
0: 是的。如果有人在家里面吸烟的话那更完了，小孩的一些毛绒玩具啊，小孩的一些啃咬的牙胶啊，一些积木啊，婴幼儿喜欢往嘴里面塞，什么东西都往嘴里面塞，那三手烟就的危害就是在儿童啊婴幼儿身上就是危害更多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戒烟门诊啊，我们每一个医院的啊，从我们医院第二名医院来看啊，高新院区的一号楼二楼的 B7 诊区，在周五下午的2:30到5:00啊，这个门诊开诊。中医院呢是一号楼明医堂15号诊室，在周二下午的2:30到5:00开诊。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呢是门诊二楼内科诊区的8号诊室啊，在西院区是这样的啊，是8号诊室，周一上午的8:00到11:30。这个在东院区呢，它同样是二楼啊内科的一个诊区啊，11号诊室，周五上午的8:00到11:30。市立东方医院呢是在门诊二楼呼吸内科诊室，周三上午8:00到11:00开诊。四院呢是2号楼门诊二楼呼吸内科专家诊室，是周三上午的8:00到11:30。冠云县人民医院是门诊部3楼内科门诊11诊室，周五下午的2:30到5:00。好，非常感谢黄埔主任的科普知识讲解啊，让我们受益匪浅，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
5: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92.7为你报时，下午1:0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聚焦消费热点。
10: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9: 化解消费纠纷。
12: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0: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呢是在 FM90.2 播出，每天中午的13:00到14:00是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还有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啊，咱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那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你需要投诉，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让您知道假如有一天我们也遇到这么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来进行维权。那首先我们要进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其实我们设置这个消费指南这栏目啊，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能够避坑，对吧？咱们有不少的朋友们啊，实际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总是会难免出现踩坑的情况，也别说别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咱们想的很好，看着也挺好的东西，对吧？拿到手之后呢不是这样的，或者说明明看着它这个优惠促销活动力度挺大的，可是我们买了之后呢会发现时间一长发现，哦，原来又踩坑了。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普通人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学会购买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对吧？学会省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不降低生活品质啊，轻轻松松省下钱，告别无效的消费陷阱，聪明省钱不降品质，这个网购咱们要避开虚假的折扣，然后呢去商超里采购，咱们选这个闭店。

特惠，生活缴费巧用优惠券，出行优选公共交通，一年能够轻松省下来几万块钱，攒钱从改掉这90%的隐形消费开始。对，确实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你精打细算的话，那确实还是能够攒下来钱的，但是很多人一个呢是就是真的不愿意精打细算，也不是不愿意，可能他这个精力不在这上面，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明明工资其实也还可以对吧，可是月月光，根本存不下钱，日常开销看似都是那些小额的支出，日积月累之后，一个月下来会发现，哎呀，钱包又空了。咱们各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吧，很多人以为省钱就是抠门，降低生活品质，刻意的节俭，其实真正的省钱啊，从来不是委屈自己压缩刚需的生活，而是避开那些消费陷阱，改掉无效的花钱习惯，学会聪明消费。我们生活当中90%的日常开销都存在着隐形浪费、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的这些问题，很多钱花的是毫无价值，纯属浪费。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是你掌握了这些简单的日常消费小技巧，避开消费的坑，优化咱们花钱的方式，你不用刻意的省吃俭用，你也不用降低你的生活质量，一年能够轻松省下来几万块钱。今天呢，分享全套普通人可以长期坚持零门槛然后超实用的日常省钱技巧，这当中就覆盖了什么网购啊，商超买菜啊，生活缴费啊，还有咱们日常出行啊，刚需采购等等这些有消费场景啊，所有的消费场景，告别那些无效的花钱，轻松攒下来存款。咱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各位您有不同的见解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反驳一下，也把您的观点呢给我们反馈过来。首先呢，就是全网最实用最容易被忽略的网购省钱技巧，解决这个网购越买越贵然后频繁踩坑的问题。有很多人说实话，网购商品呢直接搜索下单对吧，原价购买，那遇到活动就盲目的去囤货，看似好像方便，看似好像贪图了便宜，实际上呢你常年多花了很多的冤枉钱。第一个网购的核心省钱技巧，那就是拒绝活动盲目囤货。实际上在平时生活当中，在我们各大这个新媒体平台，各大电商平台，他们的大的促销活动对吧，节日活动的时候，很多商家他都会是先涨价然后再降价，营造这种大幅优惠的假象，来诱导咱们的消费者冲动的囤货。那普通人呢，你不需要跟风，不需要大量的囤积这些日用品呀、护肤品，真的不需要，还有零食，刚需需要多少我买多少，少量采购就可以了。盲目的囤货不仅占用了你的空间，而且非常容易导致物品过期闲置，最终导致浪费。我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的人都包括我在内，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呢，比如说人家买一个东西，你买一瓶就够了，但是人家说如果说你买两瓶或者买三瓶，性价比更高更优惠，那就买了。买完之后实际上你根本还没等你用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过期了。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你只解决刚需的问题就可以了对吧，你只需要一瓶就行，我为什么要多买几瓶，就是因为他跟我说的有优惠对不对，就买了，结果就这就是导致的浪费啊！你看似省钱，实际是亏钱。咱们只买刚需不买欲望，是网购省钱的第一核心法则。第二个呢，网购省钱小技巧啊，就学会看历史价格，咱们避开虚假的优惠。往常平时的时候呢，可能就1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要搞促销了，那我先涨价涨到40啊，搞促销活动啊，15，你看比平时还贵呢。但是我一看那个优惠的力度，原来40，现在15了啊，降那么多钱，这就是假象，优惠的假象。学会看一下历史的价格，看看它平时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很多商品，日常售价和活动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因为它平时卖的也就很便宜了，甚至活动价格比平常还贵。咱们一般普通的消费者啊，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就非常容易被
满减呀、折扣呀、秒杀呀这些噱头给误导了。日常咱们网购刚需物品之前啊，咱们可以借助一下免费的历史价格查询工具，一键查看一下商品将近半年时间啊，它的这个价格走势，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降价，避开那些虚假的折扣，咱们只在低价的时候入手，每一笔消费咱们都不花冤枉钱。除此之外啊，尽量的选择平台官方旗舰店还有品牌直营店来下单，不要随便下单，因为说实话在这种网购平台上啊，很多店啊稍有不注意，你买的产品都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他有的不敢保证是正品，那你买的干啥？你就是乱花钱，拿到手之后它不是这样的，正品有保障，售后更完善，所以咱们就选择官方旗舰店或者是品牌直营店去下单，避免低价买到了劣质假货，减少反复购买的浪费。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就是各位想清楚了，咱们即便是在一些官方的旗舰店或者品牌直营店下单，它这个价格和我们实际现实的专柜比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就东西本身啊，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会有差别，不太一样。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生产厂家啊，它就专门针对网络的这个生产线，还有专门针对线下实体店的这些生产线，咱们要选择的时候呢，你心里有个数，不可能同样一个产品网购比实体店便宜那么多，不可能。所以说咱们要理性的来对待，你觉得你能够接受产品本身和线下实体店有一些差别，当然也是正品，但是有一些差别你能接受，你再选购。如果说你接受不了，你就不要抱着幻想说，哎呀，我在线下实体店里买的是比如说1000块钱，对吧，那我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平台上我买的话，那就是500多，差别比较大，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这一点各位心里有数，能接受我再拍，不能接受不要在网上买。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不降低生活质量能够让你轻松省下一大笔钱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网购细节，就是退换货，咱们选择上门取件更省钱。很多人网购退货的时候呢，自行是线下计件，垫付运费，对吧？价格更高，平台上门取件的这个运费呢，普遍比线下的快递点更便宜，而且有运费险的商品还可以直接的抵扣，不需要你额外的花费了。咱们现在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知道，正常情况下你在买这个产品之前啊，你先问问他们的客服，有没有赠不赠送运费险。如果赠送的话，就是我拿到了这个货之后我觉得不合适，因为它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嘛，那我直接可以退货，直接点击上门取货就行了，你不用再掏钱了啊，他直接来取这货之后直接帮你寄走了，所有的费用呢是商家来承担的，这个呢也是可以省钱的。之前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后来呢商家主动跟你说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还能够有这个运费险，然后有运费险之后觉得这个产品不合适，我还能免寄走，我也不用花钱。确实是这样的啊，那细节积累下来那就是大额的节省，同时咱们尽量的集中时间来下单，凑满了平台的这个满减的门槛，刚需商品咱们集中采购，合理的利用他们的优惠，不盲目为了凑单买那些无用的商品。咱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都喜欢凑单，就明明你买的这个产品没有用，但是为了凑成一个数然后享受更多的优惠，那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不要盲目的为了凑单买那些无用的商品。还有一个像商超买菜，还有咱们日常的采购，这是每个家庭必须的这种高频的开销了，谁家能不买菜，谁家能没有任何的日常采购，这肯定得有的，对不对？也是隐形消费浪费最多的场景。超多的实用小技巧来帮助大家买菜省钱不浪费，食材更新鲜。咱们首先就要改掉一次性买太多追求囤货的这种习惯。去买菜了，我可能就吃那么一点点啊，这个其实也讲我自己，因为一个人嘛，你做饭可能这个确实要不了那么多，所以就每次买一把一捆这种吃不完全都浪费了，确实是这样的。咱们吃多少买多少，各位像蔬菜水果啊这些生鲜保质期都比较短，你吃一个就买一个，吃两个就买两个，不要买太多，太多的话你吃不完全部最后都放坏了。前两天我买了一个西瓜，已经挑得很小了，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食量啊。那小西瓜吃不完，剩下的一半只能是扔掉了。一次性购买太多很容易吃不完，腐烂变质最终丢弃，看似是批量采购更便宜，实际上损耗极大还浪费钱。咱们日常正常情况下买菜还买水果之类的啊，要遵循少量多次，你不够吃我再买，对不对？吃完了再买，但是不能说买太多的话就容易放坏了。我每次都是有这样的习惯，这看来今后我也是要改掉这个毛病啊。咱们少量多次可以没问题，吃多少买多少，按需采购，保持这样的原则，保证食材的新鲜的同时啊，彻底杜绝食材的浪费，这是最实在的省钱的方式。另外咱们平时超市采购啊也是有固定的这种低价规律的啊，因为普通人他掌握规律呢就能够精准的省钱。比如说 超市每天晚上闭店之前的一到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呢，生鲜蔬菜呀、水果呀、熟食啊，还有烘焙食品啊，都会打折促销，折扣的力度呢是非常大的，价格比白天便宜了一半以上。所以很多人没发现吗？他们都喜欢在超市闭店之前的一两个小时，比如说他们晚上基本上是9点钟闭店，对吧？大概就是晚上7点来钟、7、8点钟到超市里去。而且呢，说实话，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新鲜度完全不影响当天晚上和第二天食用。日常下班晚的朋友们可以选择闭店之前去采购这些生鲜的食材，性价比超高。同时啊，像超市货架上摆放的这种暗藏套路的货架最外面和你的视线齐平的商品，大多数都是利润最高、价格最贵的，性价比比较高。低价实惠的商品大多数都摆在货架的底层或者是最内侧，咱们采购的时候你要避开这些外层的噱头商品，按需来挑选内侧的刚需商品，轻松地避开商超的消费陷阱。咱们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地方往往摆着最贵最好的东西，对吧？可能它的品相上稍微弱一点的，或者说它的这个保质期稍微老一点的，它可能就放在里面，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咱们可以都关注一下。另外，在日常米面粮油方面，包括咱们的纸巾啊、洗衣液这些耐耗的日用品啊，你不用线下超市原价购买，像这类的这个刚需消耗品重量比较大，线下的溢价更高，线上平台呢日常单价更低，而且呢经常会有一些满减的活动，批量采购的话，这个性价比呢是远超线下的。像平时我们就说的啊，日常的这个纸巾啊、洗衣液这些，你在网上买确实比线下实体店要便宜很多了。在超市里同样品牌的卖很贵，但是我们在网络平台上买确实省不少钱。但是切记要按需购买，你不要一次性囤的太多了，它也是有保质期的，不是说你随便买它没有保质期，有，它也是有保质期的，用多少稍微多买一点点就行了。买完之后剩下的它不可能就有一次活动打折扣的力度永远再不再有了，不可能，它经常会有一些优惠促销活动的，所以你不用过分担心啊，不要一次性囤货太多，避免长期放置受潮变质。另外呢，买菜的时候啊，咱们尽量的选择这个散装称重的，不要选择他们称好的。咱们现在到超市里面，他都是给你称好了一盒一盒的，对吧？咱们拿一捆儿，一捆儿的量太多了。因为之前不是去说了吗？就是他们卖菜，就比如大葱，他往往都是2到3根捆在一起，你根本吃不完。对于一个人来说，你对吧？平时就本身不怎么做饭，偶尔做那么一次，你需要的葱也就是那一点点。买3根剩下来你都不做，全都浪费了。之前我遇到过很多次啊，确实是这样的。咱们买那些散装称重的，不买包装好的这些精品的净菜，切好的配菜啊，还有包装净菜，因为它经过加工啊、包装啊、人工溢价啊，所以它这个价格是翻倍的，性价比极低。像那种散装的食材性价比更高，更新鲜一些，对吧？我不需要你帮我切好，我回家自己切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你帮我切呢？你帮我切了之后，人工成本都加在里面了，价格很高。而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他切好的这个菜你不知道新鲜不新鲜，对吧？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他帮你切好了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些呢咱们也是要注意的。另外在生活缴费、出行通勤方面，这个呢是咱们常年固定的开销，水电费啊、电话费啊这些啊，很多人常年原价缴费、原价出行啊，白白浪费了大量的隐形资金。水电燃气话费充值、视频会员、音乐会员等这些刚需的缴费项目，不需要直接的原价充值，各大银行的小程序还有支付平台，每个月呢他们都会有这种缴费立减呀、折扣优惠呀、随机减免活动，每个月花费1分钟领取各种优惠券，常年下来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固定开销。各类的这个什么视频会员呀、软件会员呀，咱们不要单独的按月按年原价来开通，多人拼团、节假日特惠、连续包月、首单优惠，这都有，性价比呢远高于单独购买。 刚需使用的话呢，咱们是可以合理的利用优惠，非刚需的咱们要果断的关闭自动续费，杜绝隐形扣费。尤其是这个自动续费，您这个缴费之后呢，要一定记好了，把自动续费呢缴完费之后赶紧把自动续费给关掉，否则的话到期它自己直接续费了啊。有一些咱们用了是不好用的话，它也自动扣费了，那你不是浪费钱吗？还有呢，像我们出行通勤省钱的技巧，其实简单实用的啊，比较适合上班族学生党。日常短途出行的话呢，咱们就优先选择坐公交地铁，然后还有就是共享单车，避开高价的网约车出租车，咱们日常通勤成本呢直接降低了大半。经常跨城啊长途出行，咱们避开提前预订车票机票，越早预订价格相对就越低一些，避开节日假期啊高峰期咱们高票价，合理的规划咱们的出行时间，节省出行的开销。日常开车出行的话呢，咱们要避开高峰期拥堵的路段，减少怠速耗油，定期保养咱们的车辆，检查咱们的胎压，减少多余的油耗，细微细节降低养车成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啊，咱们想投诉，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记好了，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消费场景当中啊，让我们省钱。可是很多人都认为说省钱就是要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刻意的少吃少用不用，然后委屈自己，该出门也不出门，该吃的也不吃了。真正的聪明消费就是杜绝无效的消费、盲目的消费，还有浪费性的消费。这都是要杜绝的，守住刚需的开销，砍掉那些无用的开销。咱们日常很多的花钱行为都是被营销套路还有跟风心理、冲动情绪带动的这种无效的支出。你比如说跟风购买的各种网红产品，有没有朋友们？还有闲置的饰品、过度包装的奢侈品、没用的会员服务，这些开销完全它不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白白消耗咱们的资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为以后能用得上，对吧？就包括咱们平时有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会想到，哎呀，我买一个东西，买那个东西，这都是钱。买完之后，实际上你的生活不会因为你装修一套房子而发生改变，还是这样的。你用不习惯空气炸锅，你看到别人买了空气炸锅了，你也想去买，你以为你买了之后你能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会好好用的，但实际上一年也没用过一次，这个是不是浪费了？对吧？还有很多的这种小电器之类的，都是因为冲动消费、跟风的心理，造成了这个浪费。坚持这些日常省钱的小技巧，你不用刻意的节俭，不用委屈你自己，只是改掉了那些不良的消费习惯，避开消费陷阱，学会理性消费，咱们每一笔小额的节省积累起来，那就是一笔可观的存款。既能够保证咱们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品质，又能够慢慢的攒下来积蓄，告别月光困境，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底气。我们都知道省钱它不是抠门，而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学会聪明消费，理性花钱，才能够在我们的平凡日常当中积累财富，稳住生活的底气。
1: 陪我就做一天傻瓜。
2: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3: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最近呢，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经过调查，上海市静安区的北海湾餐饮店，他们通过外卖平台销售的潮汕生腌虾，由当事人在厨房里面采用生腌的工艺加工而成，这属于上海市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呢，也是违反了《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第24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所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处罚。另外，最近辽吉黑蒙这四个省区市场监管部门公布了一批违法的广告典型案例。经过调查，开原市某医院他们通过广告宣传板的形式，对其生产销售的乌梅汤茶饮等这些普通食品发布含有什么健脾解腻呀、生津止渴呀、解暑开胃啊、固肠止泻啊等等这些容易易使推销的商品和药品相混淆用语的广告。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市场监管局依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对其罚款10000元。另外，最近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通报了问题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什么言语通啊、豆瓣酱啊、接接啊、恋上健康、美夜猫、燃动、时文故事会、翻糖故事会这八款移动应用存在着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个人信息等侵害用户权益问题被通报了。时信通、气聊、汇率计算向上这三款移动应用程序存在着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没有整改或者是整改不到位，被予以全网下架了。所以今后咱们再遇到这种类似的这种小程序的时候呢，你看一看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些啊，一听就不是很正规的。你看什么言语通、豆瓣酱啊，还有呢接接、恋上健康、美夜猫、燃动，这像这种一般来说咱们不要轻易的去下这些乱七八糟的这小程序，没有用。关键是另外，最近呢，四川省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9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的床上用品，标称生产单位涉及四川金科奇纺织有限公司、上海喜安娜纺品科技有限公司、南通江河纺织品有限公司、南通微暖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华纺银华有限责任公司、紫罗兰家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不合格的项目涉及到了什么 pH 值，还有纤维含量、甲醛的含量、耐酸汉字色牢度，还有耐碱汉字色牢度等等。所以今后咱们在遇到的一些床品的时候要谨慎一点，就包含了知名的像紫罗兰家纺，各个地方都有，咱们连云港也有紫罗兰家纺，对吧？有一些产品不要轻易去购买。另外，最近贵州省这个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26个批次抽检不合格的食品，涉及标称贵阳膳食肴风味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膳食肴风味水豆豉，然后贵州金狗生态茶油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金狗山茶籽油，贵州黔湘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司州纯香菜籽油，贵州九行香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九行香荣耀威武酒等相关的产品，这属于抽检不合格的食品，大家慎重购买。最后要跟各位说的就是一个骗子常用的婚恋交友的小程序。公安部刑侦局最近发文指出啊，近期婚恋交友类的诈骗持续高发，诈骗分子呢虚构什么退役军人啊、公职人员啊、还有企业高管等等这些身份人设，以隐私保护、专属加密沟通为幌子，诱导受害人下载第三方的小程序来进行私下联络，借机实施诈骗。最近一段时间被诈骗分子高频利用的小程序呢，涉及到了望商聊，望是这个兴旺的望，商是商量的商，
啊，商业的商，聊聊天的聊嘛，旺商聊，起快快，起是企业的起啊，起快快，金石路火鱼深度驻砖，小知了，情绪森林岛，反向碎片等等，这些咱们要格外的关注一下，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平时呢，咱们有一些朋友经常会选择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对吧？那个电影难看，退钱一半。有一位男的啊，晒出来了胖东来电影院的神操作。说在胖东来买东西能够自动保价，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对吧？那你知道吗？在胖东来看电影，觉得不好看也能够退票吗？最近啊，河南的一位王先生，他的亲身经历就引发了热议了。因为这个电影呢不对他的胃口，他中途离场了，竟然真的退回了将近一半的票款。7月4号，王先生啊，他就跟记者讲述了自己在6月22号，他在新乡的三胖胖东来自营电影院的这个观影经历。当天啊，他和自己的朋友啊一块儿去看电影，然后呢，这个他觉得这个电影的风格啊和他的预期相差是比较大的，拍的不好看。然后他就说了嘛，说哎呀，硬撑着看了一个小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最后呢，还是决定放弃了。可是没想到，他刚走到门口，检票的工作人员就主动的询问为什么提前离场。这王先生呢，如实的解释了之后，对方就告诉他了，可以到前台去退费，胖东来有这个政策。因为要付版权费嘛，所以说只能够退一半。这王先生当时实际上买票付了87块钱，最终他拿回了43.5块的现金。整个流程让他直呼超级简单，上交票根，核实实付金额，登记电话，结束。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就感慨了，说呀，这个胖东来买东西降价了会打电话退费，对吧？这个说我经历过，是自动的触发保价的。那但是电影不好看还能够退一半，这是我20多年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特别感慨。从不满意就退货到不好看就退票，胖东来再次用细节诠释了什么是顾客至上。一张电影票的背后不只是商业规则，更是一份对消费者体验的极致在意。或许这正是胖东来屡屡出圈的真正原因。所以为什么咱们很多的人都喜欢到胖东来去，已经成了知名的景点了。无论什么时候去胖东来依然都是要排队，人特别的多，这可能就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吧。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停车场3个小时，收费30块钱，然后被指出违规啊，律师说了是可以要求退费，并且进行举报查处。有一位朱先生，他就说了啊，在某一家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它没有公示具体的收费标准，收费呢远超过县里的规定。啊，他本人呢在6月30号的时候呢，18:48进场，21:08离场，停车不足3个小时，收费30块钱。啊，这个地方呢既非是古城，也非是县域的核心地段，收费的标准是明显不合理，他就恳请相关部门呢能够督促整改。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的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应当是明码标价，在经营场所醒目的位置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费规则、监督举报电话，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5条就规定了啊，经营性停车场必须在入口、缴费处等这些明显的位置规范公示收费信息，没有公示收费标准的，消费者有权拒绝付费，经营者不得违规收费。啊，当然这是发生在湖南了啊。根据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啊，经营性停车场必须在出入口还有缴费的醒目位置公示收费标准、计费规则、定价依据、监督电话，没有公示收费标准不得收取停车费。那这个停车场全程没有任何收费公示，这是属于违规收费的行为。汽车站为交通配套类的公共停车场，实行政府指导下，收费标准呢必须经过当地的发改部门审批并且对外公示。那这个区域呢，它不属于是古城景区溢价收费的范围，如果说收费超出了当地汽车站停车场法定的收费上限，那就是属于超标准收费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经营者没有公示收费规则，违规高价收费，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消费者就有权要求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相关行政部门可以对该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聊一聊的，就关于办这个健身卡的问题。因为夏天了嘛，很多的人就希望能够利用夏天减减肥、健健身，对不对？各种的健身房啊，都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方案。近年来像这种健身服务预付式消费的纠纷也是频发的。啊，为了保障咱们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款的安全，消费者协会最近就提醒了啊，说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坚持3看2步，啊，这是发布的相关的信息。第一看，看这个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等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他们的经营环境、经营的规模等等；三看他们的诚信情况，包括市场的口碑、社会的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这种营销手段的诱惑，盲目的大额充值，你干嘛要充那么多钱啊？对不对？咱们不要太大额的，然后就是不要办理什么所谓的终身卡、5年卡等这些超长期的预付卡。这个健身房它能不能经营5年都还未必呢，对不对？咱可能很多的人也都经历过了，早几年的时候呢，确实在我们整个连云港啊这个市面上，你走在街上到处都是推销健身卡的，那个时候呢健身房呢也都比较红火。后来怎么样呢？没经过1-2年，各种各样的规模的健身房，你家倒下我家倒，对吧？都是这样的。倒了多少家呀？很多人都被骗了。之前办了很多的什么3年卡、5年卡的，以为就很优惠吗？你充值的年限越长，它这个费用就越低，对不对？越划算。
结果呢充了五年，他自己才运营一年倒闭了，人也跑了，你说你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所以就我们没有必要说这种充这种超长期的什么所谓的终身卡呀五年卡呀啊，因为他未必能经营得下去。如果说真的想去健身可以啊，没问题，充一个最多充个年卡就可以了，我是个人觉得啊。另外一个就是理性的来对待，有些人他可能根本坚持不了一年，你自己健身坚持不了一年，实际上对于你来说这个年卡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你不怎么去，你就去了几回，你说你办个年卡，那你不如办个次卡了。我个人倒觉得咱们办一个次卡，当你先办个次卡，当你觉得哎，实际上你每天都在坚持，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自己，哦，我是能坚持下来的，然后卡到期了咱们再办个年卡，这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不能保证你每天都能去，对吧？所以说像那种年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必就合适，有一些本身人家有这种健身的习惯，人家平时一个礼拜去个两三次，这可以没问题。就关键好多的人压根儿没有这种生活的习惯，没有这种健身的习惯，偶尔心血来潮两三个朋友一起啊，你就办个次卡就行了，非常的方便。说到这个了，还有一些是游泳卡，因为到夏天了很多人就开始游泳了，对不对？各大这个游泳池都开始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那这个时候咱们也是要注意，你最多办个次卡，你不可能做到天天去啊。当然如果说现在你本身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天去的习惯，或者是隔两天去一次的这种习惯了，你可以办这种年卡之类的。如果说你压根没游过泳，你只是为了学习，你以前也没这习惯，那我建议各位先办次卡然后再说，看你能否坚持，根据你一个月下来去的多少来决定办什么样的卡更划算。传统的这种预付式消费啊，真的是难以有效的隔离资金和风险，经营者随意的挪用咱们的预付费，拒不退款，甚至是恶意卷款跑路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预付式消费领域呢，新出现的所谓的职业闭店人、背债人协助逃债等这些新型乱象啊，更是让咱们消费者的维权变得是难上加难，找不着人了，对不对？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你像上海、咱们江苏、还有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了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了安全屏障。所谓的这种预付类资金的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发挥信托的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里面，由信托公司来负责监管。你老板不可以把我这个预付的费用挪用了，我给你的钱是我未来要在你这儿消费的钱，不是让你拿走去挪用的，对吧？咱们消费一笔划一笔，商家收款一笔，真正能够实现消费未发生资金不交付。那如果说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这些情况，信托公司呢将会退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

0: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他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锅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

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七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身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情歌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西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
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诗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周一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开会呀，这是一项职场人的无法绕过的高频活动，领导同事共处一室，每个细节都会观察和被观察，每秒啊，这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每个动作都对身心是重大的考验。开一次会消耗的热量不亚于跳十次蹲起。每当这领导通知开会，就是职场人最可怕的噩梦啊！来啊，咱们碰一下啊，咱们过一下啊，咱们梳理一下，这些话大家听到。

0: 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呀？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这开会就是一个体力活啊，也不是太累，也就跟这个蛙跳蹲起差不多吧。有的人可能还不太相信啊，我们从几个维度跟大家来聊一聊无缝衔接与开会和健身进行紧密的连接。首先是这个热身，健身之前都需要热身，大家是不是也比较了解呀？开会呢也不例外，热身呢就是准备工作，开会前最要紧的准备工作不是电脑和 PPT， 而是迅速的到达开会现场，抢占最佳的摸鱼位置。毕竟呢有些会议室啊就像这个大学公共课的教室，大家都是从后往前坐，最后一排实在坐满了才勉强的坐到倒数第二排。何况啊还有些风水宝地紧挨着电源，这样你支撑起一个笔记本，哎，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摸鱼了呢？你说我在摸鱼，对不起，我呢是在记录会议资料。啊，他在问你为什么打开百度了呢？你可以回答，我在搜索相关资料啊。甚至他会问你为什么打开微博了呢？你可以提一下啊，我在看这个舆论走向啊。那如果他看到你在看 B 站，那你就直接说啊，我呢在看这些 UP 主怎么分析解读这些事件的。当然如果你被抓着打这个王者荣耀啊玩游戏，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无能为力了。说到这个电脑啊，就离不开开会的下一项，定力训练。聪明的职场人都知道啊，开会是场持久战，所以呢要做足充分的准备，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会议。因为在领导发挥稳定的情况之下呀，几个小时起步上不封顶，没点定力呢你还真是坚持不下来。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没抢到电源旁边位置的同学啊，各位朋友啊，你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电量了，自觉的准备充电宝吧。那么说到这儿就要提提这个开会的目的了。一般呢都是对项目的进度啊或成果呀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把责任甩出去，把功劳请进来。这就像健身的背部训练，不一定有多么强健的背部肌肉，但是啊一定要避免背甩锅。这个时候啊最怕有个职场老油条同事，干最少的活表最多的功，做的可能不多但是功劳呢不能不大，错犯的可能不少但责任呢绝不在自己。这任务分配前啊他就会提到，这方面呀我有长足的经验，对业界有深入的了解，竞品呢我也分析得很细致，包在我身上没问题，万无一失，你们敲好吧。好，工作出现了问题，哎呀这事儿啊都是小丽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早就跟她说过这样不行，她不听我的，非要一意孤行。当然了我知道她也是一片好心，但确实能力有所欠缺啊，她已经很自责了，大家也不能太怪罪她嘛，对不对？项目最后又成功了，她又会提，哎呀能有今天的成果，我都连续加了3个月的班了，哎这样看也算值了。当然这漫长的会议啊也不免会让人心猿意马，这个时候就需要机智的专注力了。当然不一定是专注开会啊，但你会听得越来越困啊。当然我不是说提倡大家不努力工作啊，这个是现实情况。那么专注的这个想想哲学问题，可能哎你会精神一些。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吗？人类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应不应该让电车改变轨道呢？宝玉为什么出家呢？哎，你想这些问题，瞬间你就进入时空隧道，穿越上下5000年，穿越回来一看表，好家伙，才过1分钟。这开会呀，不光是体力的消耗，也是脑力的折磨。比如做会议记录的时候，也是一场听力训练，因为要从一堆杂音和聊天噪音当中听清楚领导口音严重的普通话，难度就像是初学者在裸考英语听力。有没有区别呢？其实还是有的，老板的话呢更难懂一点吧，毕竟听力考试呢还有选项嘛。老板呢说话呢根本都不着调，只会画饼，听力测试至少在教室嘛，老板呢可能会让你在会议室闻2手烟，这也说不准。但是你不听还不行，或者你可以不听，但人不能不在场，尤其是你恰好负责会议记录，那就不光要在场了，还得认真思考。思考什么呢？不是老板的话对不对，毕竟老板的话呀
1: 这都应该对啊。
0: 而老板到底说了些啥，这呢就会涉及到开会锻炼的下一项内容，协调性训练。老板吐字可能不清，但是语速足够快，当然也不是太快啊，也就比一些说唱歌手快一点点吧。或者老板可以说不清楚，但是你不能记不明白，毕竟老板说不清那是宏观把控，没必要事无巨细。但是你如果记录不明白，那就是你能力不够了，误判了领导的高瞻远瞩。总之开了这么多的会，你应该至少明白一个道理，最终解释权归领导，你呢只要负责听就好了。那么开会呢还要有一个最危险的行为，就是用电脑偷屏。如果这个时候弹出不适宜的一些消息，轻则脚趾抓地，重则直接射死。女友消息还好，如果你正好遇到了隔壁公司给你的求职信的回复邮件，哎，那你就等着跟你的大 boss 慢慢解释吧。这么多尴尬的场面，你遇到了几个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这个周一的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加油加油，好男儿们加油加油， Hero 们向前走，青蛙变王子的时候，耶耶耶，哦哦哦，掌声在哪里？尖叫声在哪里？
2: 耶、
1: 什么情况？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呀，今天可是周一，又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啊。
2: 只有吴总是元气满满，毕竟只需要动嘴嘛。
1: 这咱们例会的时间，主要是要讨论咱们新开发的产品的销售方案。
2: 就这个破鞋垫，谁会买呢？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开口笑鞋垫不是一般的鞋垫，
2: 确实不一般，那还不如一般的好呢。
1: 以前的鞋垫呢，都是千篇一律，一个颜色，一个款式，没有什么特色。咱们这次呀，推出了这个鞋垫，印上了好看的图案，并且有不同的味道。还有联名款，明星签名款。
2: 那个小丽啊，
1: 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2: 吴总，我是一个后勤部的人，我都不知道为啥通知我来开会呢。
1: 毕竟你是搞策划的吧，你应该很有发言权的，吴总很看好你的。
2: 吴总，我都不了解这个产品，实在是没什么头绪呀。
1: 那我这样，先简单介绍一下它。这次推出的开口笑的鞋垫，我们主要呢从这个视觉效果和嗅觉这两方面来做文章。图案呢有几大类，首先名画类，这个名画啊，选取了国内外有名的画家的作品，比如齐白石他这个墨夏啊，还有梵高的星空，还有一些毕加索的印象派的作品。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诗词类，一些著名的古诗词呢，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当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也都囊括其中了。
2: 这整个一个大杂烩呀、
1: 总之吧，这里边啊肯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2: 吴总，那这鞋垫上的嗅觉是有什么讲究吗？
1: 你想啊，鞋垫要吸汗，味道不好闻，所以呀，咱们就设计了熏香的味道，有这个玫瑰味呀、洋甘菊呀、薰衣草啊、茉莉桂花呀，还分了前味、中味和后味。你看看，这味道很全面吧？
2: 那这个鞋垫跟香水是一样的吗？
1: 跟香水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前味呀，就是你刚拿到新鞋垫的味道；中味呢，就是穿着中的味道。
2: 那后味就是穿了之后的味道咯。
1: 没错。哎呀小丽呀，真的很有悟性嘛。
2: 那又香又臭的怕是不好闻吧？
1: 我们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嘛，咱们还推出了个性化的味道，可以掩盖脚臭的味道。
2: 那啥味道比脚臭的味儿还大呢？
1: 你看这个小龙虾味儿是不是啊，麻辣味儿，火锅味儿，榴莲味儿，螺蛳粉味儿，
2: 全是吃的呀。
1: 对呀，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咱们今天呢产品部也把鞋垫带过来了，大家先睹为快。小丽，你把饮水机旁边那个箱子拿过来放在桌子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2: 吴总，我可以试穿吗？
1: 当然可以，咱们这个鞋垫啊是高端产品，用的材料呢是新疆棉和天蚕丝，既美观又透气，属于鞋垫中的爱马仕，鞋垫中的劳斯莱斯。哦，
2: 这都已经不再是鞋垫了吧，这更像是艺术品了。
1: 小丽说的没错，咱们这款鞋垫啊，针对的是高学历、高文化、有品位、有实力的客户。
2: 反正我也不属于这个目标客户的群体了。
1: 也不一定，这也就看你会不会欣赏了。这个鞋垫啊，你买回去可以穿，也可以当装饰，也可以当做收藏嘛。
2: 鞋垫有什么好收藏的呢？
1: 我们和天外飞仙酒出了联名款镶金边的白酒味儿。
2: 那确实只能收藏没法穿了，这镶金边得多硬啊，还有这个白酒味儿岂不是很快就挥发了？
1: 我跟你说， 这个保质期内呀，可以免费再给你泡出白酒味来。
2: 那这多浪费酒啊！
1: 反正是天外飞仙酒提供的赞助嘛。哦，对，还有，明星签名的，也有收藏价值嘛。
2: 哪个明星的签名啊？
1: 无敌呀。
2: 没听过呢。
1: 人家是国际巨星，你在国内，听不到也很正常。当然呢，我对这个新款产品的信心呢还是非常足的，啊，希望大家亲自体验之后，也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销售想法，啊，大家踊跃的来说一说，让我来听一听，别这么含蓄嘛，对吧？既然这样，那我点名了啊，好，小丽，你先说。
2: 吴总，刚才您就点过我了。
1: 可是你刚才什么也没说呀。
2: 我不了解，说不出来呀。
1: 刚才不是让大家了解了吗？实物都给你们了，还要怎么了解？
2: 这个鞋垫设计的，确实好。
1: 啊，这个设计嘛是我出的，
2: 怪不得这么好。就是可能很多人呢，他们没有这个品味。
1: 我呀，其实也担心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审美品味啊，就需要咱们去引领大家。把大家呀引导进艺术的殿堂，陶冶情操，所以请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想想具体的销售方案。
2: 嗯，这个也太高端了，我暂时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1: 那其他人呢？还是没人是吧？啊，这样吧，大家都有工作要忙，我提个想法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向微商学习一下，搞一个病毒式的营销，从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宣传，大家在朋友圈里呢发咱们产品的宣传，开个微店来带一带货。
2: 那如果在朋友圈里发，会不会被别人屏蔽啊？
1: 所以嘛，你要发的艺术一点嘛，不能直接说卖鞋垫，你可以从名画欣赏、名师解读的角度来谈一谈嘛。
2: 还是吴总厉害。
1: 啊，这样咱们就定一下销售任务啊。现在呢，每人领100双鞋垫，到朋友圈里或者微博或者自媒体里面去，去卖一下。月底呢，按照大家的销售情况来发工资。
2: 吴总，那要是这样，我卖不掉怎么办呢？
1: 一双都卖不掉吗？不可能，没人会拒绝艺术品。
2: 我朋友圈里的人都跟我差不多，没有这个实力购买啊。
1: 那你就发动一下父母亲友嘛，支持一下自己的事业，对不对？
2: 那这双鞋垫多少钱一双啊？
1: 不贵，66一双。
2: 这还不贵吗？
1: 反正目标客户又不是你，你就别紧张了。
2: 万一我确实一双都没卖出去呢？
1: 啊，这个简单。这个月工资呢，就给你打个3折吧。
2: 我太惨了。
0: 对于周一的例会，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周一的例会的开始，足以让你期待周五的到来。希望各位每个人都能从开会的苦海当中脱离出来。会呢，不是不能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1: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2: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2: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

0: 念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继承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 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椒麻味，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美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美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

州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类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

0: 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工艺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812123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感悟和一些好的想法，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啊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啊以及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通过点击右下角的广播电视或者是广播来收听节目啊，进入可以选择FM90.2或者是交通广播啊，点击进去找到装修大师啊，任意时段的装修大师都可以点开来听啊。这个软件呢同时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只要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您有问题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提出啊，或者是投诉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是24小时开通的，您可以随时添加，然后把您所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是寻求的帮助以及投诉的内容发送给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强调，如果希望我们的公益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或者是您投诉维权，一定要留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方式，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一是核实您的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核对您所投诉的那个内容第一时间调查之后呢，能够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专家团的成员啊，我们卫浴方面的专家啊。首先呢我们来请我们的今天的专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徐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总经理徐子航。
1: 乐斯曼卫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比较熟悉啊，这个我也是前不久才了解到，这个乐斯曼卫浴实际上是我们港城的一个本土品牌，对吧？
2: 对，是的，
1: 是我们自家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但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消费者是非常的多。
2: 是的。
1: 很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啊，我因为我们徐总呢是专家一是生产的这个方面的专家另外呢他也是这个品牌的这个经营者，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掌握了行业的一线内幕信息，对吧？
2: 对的。
1: 所以我们从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讲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在选择卫浴产品咱们先从马桶开始讲，这跟我们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每一天我们都要用它。
2: 对
1: 讲一讲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马桶。那么在讲之前呢，徐总我们来说一些我近期接到的一些投诉的案例最近呢有20几位消费者向我们投诉也是在这3-2天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说这个马桶安装了，有最长的一家是安装了3年，最短的是安装了1年不到， 大概11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污水外溢的这种情况。啊，最严重的一位呢，因为他不知道是这个，污水呢是这个孩子，因为是男孩嘛，啊，这个小便会洒在外面，不知道是这个小孩的这个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总是觉得这个卫生间臭臭的，而且是主卧的卫生间，所以大概就一直到过完年，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提醒他，我说是不是这个马桶松动了，啊，这才打回去跟这个商家打回去，打回去商家呢，商家说这个可以来帮他这个重新固定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内心呢是非常的痛苦的，说我已经在这个我不知道我已经在粪水当中泡了好几个月了。这是一个问题，就要咨询这个责任方在于谁啊？这个当然品牌方呢是这么讲的，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啊，责任不在于品牌，但是品牌呢是免费给他重新安装了啊，就重新又装了，但是他看到这个污水的那一刻是不能接受的啊。
2: 是的，是的。
1: 他说当时都吐出来了，这是一位这个我们张女士的这个投诉，还有几位朋友呢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站在啊，我们站在这个业内人士啊。面对消费者，我们公正的来讲，首先来判断一下，我们首先来判断责任体在谁啊？
2: 其实这个污水外溢呢，90%的情况下，肯定是我们品牌方的责任，
1: 就是安装的问题啊，
2: 基本上就是第一呢，就是安装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法兰圈，法兰圈呢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呢，法兰圈的质量可能不是很好，它经过长时间呢，它有一个氧化。就是法兰圈出问题，
1: 法兰圈是我们在装马桶下面也像我们的这个冰箱一样也有个那个皮垫吗？
2: 对，就是很厚，它跟一般的皮垫是不一样的，很厚的一个法兰圈。如果这个法兰圈的质量它不是很好，因为这个马桶的使用频率它非常高嘛，就是在长期这个氧化过程中呢，这个法兰圈出问题了，那么它的污水呢就会外溢，包括异味，它都会外溢，其实安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安装马桶安装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建议客户呢就是在24小时之内，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下面打的固定的玻璃胶呢它是没有干透的。
1: 这位张女士还特别跟我讲了，她这个房子装了半年之后才入住的，我就没碰过说他使用不当，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提及这个事情，他很不开心啊。他说我自己的体重是比较重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重，说先生呢也是属于比较大的体重，这个好像对方的这个维修工人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较重的体重坐上去扭一扭可能就会导致他松动，是这样的吗？这跟体重有关系吗？
2: 这个一般不会，如果说安装的时候呢，你安装规范打胶都是密实的，就是说因为人体重虽然大，但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是垂直坐的，只要你的动作幅度不是很大，或者是你胶打密实干透以后，你即使你的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都是不影响的
1: 所以张女士呢也同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想咨询一下专家，谁家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马桶我可以装了不在乎我这个体重啊，他先生的体重他说有200斤，1.8米的个子嘛我说这个也不算是特别重的那种体重，对吧？
2: 这个跟体重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比如说乐斯曼举个例子，徐总如果是您来安装放置半年，那不用说放置半年，放置超过48小时以上，能确保它不在一年之内发生这个问题吗？
2: 我这边不是确保一年，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太大的
1: 问题。因为一个品牌这么长时间了，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2: 我们遇到就是说马桶装完它晃动的情况基本上很少，但你要说这个有异味，法兰圈这个坏掉呢也是有这个问题，
1: 也会偶尔会发生是吧？
2: 对，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细节，比如说马桶孔距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马桶的标准孔距是300或者400，但是在做这个下水处置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孔距是390，或者是稍微有一点不标准，那么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法兰圈跟这个下水的110管道以及我们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孔，它对的就不是十分的标准。
1: 哎，对，
2: 对吧？那我们安装工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让法兰圈和这个马桶的这个下水就是闭合，它就会晃动， 如果在晃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损坏这个法兰圈。
1: 哦，其实这是一个细节的一个
2: 问题，细节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也不一定是法兰圈的质量不好。
1: 嗯，
2: 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就是，但是呢，你说刚刚的马桶的晃动，它基本上跟体重是没有
1: 关系的，
2: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1: 啊。对，其实
2: 对
1: 其实商家用这种话，其实从侧面侧、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实际上是伤害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感情。
2: 对，那你说我体重重了是吧？那、
1: 对，
2: 这个马桶、我们做马桶，比如说质量保证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马桶给你质保5年，
1: 对，
2: 我没有附加一条，比如说你体重超过150斤，
1: 对，
2: 我只能给你质保4年。它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1: 对，就所以说张女士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反馈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感觉自己受歧视了。
2: 对
1: 吧，
2: 就是
1: 不能这样对待消费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消费者不能够接受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他既然接受了，对吧，
2: 对，
1: 你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刺激他。
2: 是的，
1: 这个不能用你找个理由来、
2: 其实卫浴，不管是卫浴，我觉得还是其他的商品、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然后你品牌的这个质量啊，包括这个文化多深，它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1: 对，就像
2: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帮客户积极的给他处理一下就行。
1: 像张女士的先生呢，就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理性的。你看，我夫妻两个都去选择同一个品牌了，对吧？
2: 对。
1: 那你也是看到我们家庭的这种情况，
2: 嗯，
1: 那你应该当时建议我们不买这个品牌，对吧？
2: 没有人，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店，我们在导购的时候呢，都。我相信任何品牌在导购的时候，他不可能说去把人的这个体重跟你选择马桶去
1: 挂钩
2: 的。
1: 既然你觉得我是可以用你的马桶的，
2: 对对对，
1: 就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怼我，对吧？
2: 对，
1: 那就是你用来这个把责任这个一定要强加到我身上，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不对的啊，
2: 对对对对，
1: 这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2: 是的。
1: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啊，这个某资这个品牌啊，您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跟消费者的这个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重你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要尊重消费者啊。我们今天就不曝光这个品牌了啊。那好，那么另外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常见的，就很多朋友说我的马桶用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好用，就是手一按，这开始冲水的时候我就可以弹开了啊，
2: 我就
1: 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说现在我的马桶那用了2-3年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一松手，对不起，它冲不到头了。
2: 冲不到头了，对吧？
1: 就是它最后不做那个虹吸的动作了。就想问一下徐总，这个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零件出了问题吗？
2: 这个大概率呢就是那个水件。
1: 水件出了问题，就是上面我们按手按的那个
2: 按键。对，按键，比如说你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一个水垢，造成它这个回弹它不是那么及时，就是其实大概率呢，这个还是跟产品的质量还是挂钩的。
1: 就是你看，您是也是我们港城人，对吧？
2: 对，
1: 也知道我们港城的这个水真的稍微偏硬一点啊，很多朋友就像我们这个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乐斯曼是您的这个品牌，您在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水质特点？
2: 水质这个特点呢，我们有考虑，但是其实你也避免不了，那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呢，就是我们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选一些，产品质量过关的，然后呢有售后保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产品，就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个保养，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这个说到这个保养啊，很多朋友也会问啊，就是我是要加点那个蓝色的小块吗？
2: 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1: 是吧？
2: 对。
1: 啊，这个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陶面？就是釉面。
2: 这个、釉面不会
1: 伤害釉面，
2: 不会，
1: 对吧？
2: 不会。
1: 那说到伤害釉面，我们再来这个咨询徐总一个问题啊。这个咨询的人数非常的多
2: 啊，
1: 这个上万人咨询。很多人问这个醋能不能用来这个冲马桶，因为形成尿碱嘛，对吧？你知道有很多如果清理不及时的，有老人、有小孩或者出租房常见的这个问题，对吧？这是一，还有草酸，
2: 对，
1: 可以用吗？
2: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少用
1: 啊。
2: 对，
1: 醋大概我看了一下市面上的，也就是10几度
2: 啊，
1: 这个酸度也就是10几度。
2: 其实醋呢，大家可能就是按照我们之前学的一些化学知识去选择这个醋。
1: 对，它就是酸性的嘛，弱酸性的，对这个碱性的。
2: 它对釉面呢，其实 理论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1: 啊，有一定伤害的。
2: 是的，其实陶瓷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方法，就是最好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勤打理。其实对，其实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一个家里的卫生间应该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
1: 对，
2: 是的吧？我们卫生间第一就是我们洗脸柜的陶瓷面。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马桶陶瓷。
1: 对，
2: 其实陶瓷最好的办法呢，我们就是用牙膏。
1: 牙膏，
2: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地方是有水的呀。我最希望清理的部分，它是有水的。
2: 其实这个是不碍事的，
1: 不碍事，对吧？
2: 涂在表层，然后呢，经常去刷它。
1: 啊，是没有关系的，
2: 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如果是广东瓷，它烧制的温度呢达到1000度以上，然后釉面呢是优等釉，就是按照我的这种保养方法。这个马桶基本上都是一年两年用起来都是很新的。
1: 哦，对，就是
2: 我不用动太多的心思，
1: 我用牙膏刷一刷哈。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回去就试啊。
2: 啊，
1: 这个是牙膏是不伤害我们的这个瓷的这个釉面的，但是你说用到草酸，虽然它是一个弱酸啊，但是同时我觉得草酸尽量不要使用。你知道那上面如果小朋友一不小心喷到手上，那是会受到伤害的。醋还稍微好一点啊。草酸是经常会，我看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过来啊，说，你看我从这个某宝上买了哈，或者是某多上买了之后，他说是不会伤害到的，结果小孩弄了，小孩这手受伤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注意安全使用啊。
2: 是的，
1: 啊，这些如果你真的买了，你又不舍得丢的话呢，你就把它远离或者稀释过了之后，
2: 对，
1: 放在那儿啊，提醒孩子啊，尤其是不能对眼睛，因为小朋友喷，小喷壶啊，觉得很好玩，对吧？
2: 对，
1: 我可能就会乱喷了，这个是要注意的。说到了这个釉质呢，我们再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选马桶的时候，很多朋友讲说一定要选择这个瓷的密度高的，是这样的吗？
2: 马桶呢，其实。我想一下，也就几个原则。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产地，
1: 产地很重要。
2: 对，比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比如说广东，它的原材料就是比较好的。
1: 哎，对，这是
2: 对吧？
1: 就比如说讲瓷砖，很多朋友也讲啊，你要买广东产地砖，对吧？特别著名产地，
2: 对，
1: 是广东。
2: 广东。第二呢，就是烧制的一个工艺，比如烧制的温度是很重要的。
1: 哦，温度重要，不是它的那个压机很重要。
2: 不是，就比如烧制的温度，比如你要达到1000度以上。
1: 要达到1000度以上。
2: 对。
1: 这又学到了一招。我以前有朋友讲说，这个密度高，它要那个压机要。
2: 其实陶瓷瓷体的本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消费者做这个售后保障，你比如你家质保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胚体这个陶瓷体，我们可以说质保终身。
1: 哦，你说终身质保？
2: 对，你密度高一点、低一点，你都不会把它做坏。
1: 对，
2: 但是你烧制温度就跟瓷砖是一样的。岩板和瓷砖为什么岩板贵，用的人多，因为它烧制温度高啊。
1: 哦，其实从岩板的这个清理更容易。
2: 对，
1: 按照您这样说法，
2: 对，
1: 致密度更高。
2: 对，就是我们选一个烧制温度要高一点的，这就是一个工艺的问题。
1: 哦，这
2: 第二个工艺的问题就是湿釉嘛。
1: 啊，湿釉
2: 就是啊，我们胚体烧好以后，这个马桶表面包括我们的陶瓷盆都是要湿釉嘛。湿釉的呢过程呢，就是我们要选一些优等釉啊，这个工艺呢，其实广东那边还是要好一点，
1: 要先进一些哈。
2: 对，然后呢，它就是下面的一些，就是配套设施。你比如说，马桶呢，我们要选一个大管径的。
1: 大管径。
2: 对，它的下水的管道是比较大。
1: 要粗啊，这个是，这可能很多朋友一说就懂了，哎呀，更通畅。
2: 对。
1: 对，
2: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呢，管道的里面也要湿釉。
1: 哎，对了，
2: 这个、能不能明白？
1: 这个我能明白，
2: 能明白吧？
1: 如果它不湿釉，就会经常发生堵的这种情况。
2: 对，挂壁啊，各方面，这就是堵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堵塞。
1: 对，
2: 这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就是管道里边一定要湿釉。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水箱里边也湿釉了。
1: 哦，水箱里边也要湿釉？
2: 就是我们存水那个水箱，
1: 我记得原来。
2: 很多是不湿釉，
1: 对，是的，
2: 就是您刚刚问我的，就是那个按键按下去时间长的不回弹，如果你这个时候水箱是湿釉的，它就会减少这个几率。
1: 哎，下次我们再买这个马桶的时候，要把那个水箱盖打开来看看有没有湿釉啊。
2: 对，手伸进去以后，那个管道里边要湿釉，这是比较重要的。
1: 哦，这个我们这个买马桶的时候，其实
2: 手伸进去，
1: 手可以伸进去摸的，
2: 对，
1: 这个是。哎，又学到了一招啊。
2: 啊，对，还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郊区，有的朋友可能也是 住得舒服，自建房啊或者别墅，
1: 哎，对，
2: 在郊区的就加一条，就是防冻裂。
1: 哦，防冻裂这个是
2: 有没有人消费者会反映这个问题？嗯，
1: 对，
2: 是的吧？
1: 是这个管子裂了，水管裂了。
2: 不是，就是马桶它会
1: 裂。马桶裂了啊！我这个反应最多的就是冬季是管道裂。
2: 马桶其实因为里面它有蓄水弯嘛。
1: 哦，它有一个
2: 普通马桶，
1: 哎，哦，有个蓄水弯，
2: 它一直是排不掉的。比如说我们在郊外，或者说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家里人出去旅游了，
1: 嗯，
2: 家里的温度
1: 过低，
2: 过低。如果你在家一直住的话，家里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马桶如果不用，室内温度比较低，然后呢，它就会冻裂。
1: 出现这个问题，
2: 特别现在是农村厕所改造嘛，
1: 嗯，
2: 很多就是在室外它有了厕所。
1: 哎，对，是有这样的。
2: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条，就是一定要买防冻裂的马桶。
1: 哦，要买防冻裂的啊，这在这儿建议大家
2: 啊，对，防冻裂。
1: 如果要是说你像我们经常会在冬季出去旅游，或者是我不经常开这个暖气，其实还是选这个防冻裂，
2: 对，防冻裂的马桶，
1: 这个防止发生这个意外的情况，
2: 对对，造成损失吧。
1: 我们这个港城虽然气候还是非常的好，
2: 还可以，
1: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极端的过冷的天气，对吧？
2: 对。
1: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这个徐总讲的这一点特别好，要提醒我们住别墅的朋友啊，你尤其是一楼，对吧？
2: 对对对对。
1: 你说不像住楼上，你可能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有可能会烧暖气啊，
2: 对对对。
1: 你家的这个温度，即便你把暖气一关，它有可能温度并不低啊。
2: 对。
1: 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啊。
2: 对。
1: 这个就是要注意，一旦这个 S 弯冻裂，可能
2: 它是胀冷缩嘛，
1: 哎，
2: 生冻以后它就会把管道给撑裂，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1: 那个水啊冻起来了，
2: 对对对，
1: 体积变大了，
2: 变大了，嗯，是的。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新春盛会。

0: 下雨的港城啊，其实会有一种别样的美丽。这种感觉呢，就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期而遇的一些小惊喜，或者说叫小精彩啊。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好像慢慢爱上了下雨的感觉，因为整座城市会被唤醒。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包括未来一周啊，可能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但是咱们港城依然藏着很多美好的风景，特别适合我们在雨后去打卡。所以欢迎大家能够走进今天我们的节目《你好，旅行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啊，就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盘点咱们港城下雨之后，或者说在小雨的天气最适合去旅行去打卡的宝藏地点。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特别推荐大家呢能够在我们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去往港城不同的地方去享受不一样的美好和风景。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的话，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当中来进行留言回复，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记好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看了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啊，可能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咱们港城始终是被雨水所笼罩着。今天呢，可能一直这个雨水会持续到夜里，明天呢，有可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从周四一直到下周末，依然是有雨水的降临。好消息是我们终于可以享受一段难得的清凉的时光了哈，让这个盛夏的时节显得没有那么的炎热。而且呢，我觉得这一阵一阵的下雨吧，真的是叫做洗天洗地洗山洗海啊，把咱们整个连云港洗的是透亮又干净。很多朋友总觉得旅行得是大晴天，晒得晃眼才好看，蓝天白云碧海蓝天，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啊。雨后的一小段时间呢，刚放晴的连云港其实才是真正的滤镜天花板。山有云雾，溪有瀑布，湖有镜面，湿地有薄雾，人少景静啊，这种负离子爆棚的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啊。拍照呢，你也不用挤机位，安静又治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不聊昨天聊过的连岛啊，来专挖一些我们本地人私藏的，或者说游客比较少去的小众雨后宝地，像宿城的山谷瀑布、深山古村、城市的一些湿地公园，以及一些小众的山海景点。从免费的野趣啊，再到小众收费，每一条路线每一个景点都给你讲透雨后的港城的看点，无论是自驾导航、停车、防滑，包括附近吃什么啊，我都会向大家详细的介绍。可能有很多朋友前两天听完了连岛音乐节之后，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回乡，而是留在了咱们港城，那今天这期节目也为你而准备啊。咱们一起慢慢听吧。接下来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啊，很应景的一首歌。既然说已经下雨了嘛，那我们就听一听跟雨有关的音乐。在歌曲之后，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给到大家的是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非常有爱的一首歌曲，但里面的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忽然大雨我们有缘相遇，希望大家能够在雨天遇见属于你的缘分。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刚才播放歌曲的时候，我刚好是看到了一个咱们港城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哎，好消息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港城的这一轮降雨呢，基本上算是结束的差不多了。这场雨从昨天傍晚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下午啊，我们城市的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目前我市中北部地区的降水已经算是结束了，就算是东南部地区的降水将会在未来半小时之内基本结束。所以呢，未来的一周，我收回刚才说的话，未来的一周可能雨水会越来越少，以云系变化为主，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降雨，但是这个对大家的生活和出行已经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了。那刚好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抓紧时间来盘点一下咱们港城雨后好玩的地方，让我们不负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季节，尽情享受咱们港城的山海风光。来，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啊，就是如果说想提到下雨去哪玩好玩的话呢，我会推荐的是速成秘境。用八个字来概括一下速成的美好，叫做山在云中，水在画里。有很多的景色是雨后特有的，比如说大雨过后的三叠瀑，就是珠帘、垂帘和飞帘。这三叠瀑呢，平时是细流，但是下过雨之后，水量直接就拉满了。你到了现场之后，真的能够感受到满脑子都是成语啊，什么水漫水雾漫谷啊，白练奔涌啊，这种感觉非常非常震撼，又非常的惬意。阳光穿过水雾之后，还容易出现彩虹，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宝藏的照片。而且这个地方船山飞瀑啊，船山飞瀑这个地方其实很漂亮的地方在于，它除了有这个三叠瀑之外呢，整个山谷也被植被所包裹着，所以整个气象的条件以及现场的这个环境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下过雨之后，岩壁湿润，雾气绕山，就像是水墨山水画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第一个地方就是速成的船山飞瀑，下雨之后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好风景。最适合的就是在刚刚停雨之后两个小时左右能够到达现场的话，你会有最佳的体验。你可以静观水帘，听轰鸣，你可以来到这个半山腰的观景平台来拍摄整个船山飞瀑的一个全景。也可以到人相对少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吸吸氧，放空一下自己。并且呢，在速成的山下就有很多农家乐，土鸡煲啊，山野菜呀，云雾茶炒蛋呀，既有咱们当地的特色，暖身还舒服，并且都是很优质的绿色食材啊，能够让你从外到内好好的滋补一下咱们自己的身体。不过呢，特别注意的是，下过雨之后啊，石阶青苔非常的湿滑，所以大家一定要穿好这个防滑的鞋子，不要去穿凉鞋，要带好小朋友啊。沿石阶上行，一路都有小溪，虽然景色很美啊，但是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怎么到那儿呢？来，我们推荐给外地的朋友，很简单，你导航速成船山飞瀑景区。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啊，如果您是乘坐公共交通，可以从市区坐 B1K。然后到了速成之后再打车就可以了。自驾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停车场是免费的。在速成除了船山飞瀑之外呢，第二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唐王湖啊，这是非常非常出片的一个宝藏景点。其实唐王湖呢就是速成的一个水库，但景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完全的免费。雨后独有的景色，包括在大雨过后湖面它是很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映衬在了整个山体当中，青山绿树云影全部倒映在水面上，镜面感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在这么好的背景之下，你脑海当中一定会有怎么拍照片的一个画面了，对不对？怎么去构图啊？怎么去用滤镜，这个地方很出片。如果你愿意早起的话呢，明天早上清晨6到9点，这个时候的湖面会有一层薄薄的这个晨雾，薄雾袅袅的感觉，让你能够在环湖的木栈道里面穿雾而行。
并且呢凌晨如果去的话，其实人数也很少，对吧？山水空蒙，就像是包场一样。因此如果您是外地的游客，或者说您明天有假期，这两天有休息的这个空间的话，您不妨就住到速城附近的民宿里，然后早上早早出门，咱们好好的感受一下清晨的唐王湖到底有多美丽。在北岸的观景台，你可以拍下山水长卷，也可以在湖心亭去拍倒影。另外在南侧有一个芦苇丛，你还可以拍出逆光的人像。如果是不想早起的朋友，推荐你下午4点左右来到我们的唐王湖，这个时候呢光线是最柔和的，然后又不会说让你起太早，是非常适合出去拍照啊，去那里享受生活的一个时间段。不过毕竟是在相当于是在山里面嘛，啊，所以蚊虫会比较多，除了要做好防滑工作之外呢，也要备好驱蚊水啊，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其实到了速城之后，我们住宿的选择非常非常多，对吧？我们可以住在这个八间房的附近啊，那个地方的民宿非常有特点，环山而建，并且根据山势呢也是有这个高低错落的层次感，每一间这个住宿的房间都极具特点啊，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外地的朋友能够来到速城，然后住在速城的八间房民宿，然后到了早上或者下午的时候去船山飞瀑啊，去唐王湖去好好的玩一玩。除了这两个很热门的景点之外，如果你是想要追求内心的一份安静的朋友，来悟道庵竹园村可以了解一下。竹园村呢是咱们江苏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虽然只有581米啊，可能在很多对于很多西部的朋友来说，在高原生活的朋友来说，或者在这个丘陵地带生活的朋友来说，会觉得这500多米不就是一小坡吗？但这是咱们江苏省的这个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了，所以你还是值得去体验一下的。而且这个村子呢就藏在海上云台山的深处，到了这之后啊，你会发现这里所有的建筑的风格是那种明清时期的石屋黑瓦，石墙在雨水打过之后黑得发亮，非常非常漂亮，就真的像是你脑海当中下过雨之后烟雨江南，然后那种建筑的风格就会觉得很治愈。云山雾绕的茶园和村落是交相呼应的。悟道庵呢也是一个古庵了，这里有很多的竹林，竹林在下过雨之后也会淅淅沥沥的去往下滴雨滴，这种感觉呢也很出片，而且就很有这种过去武侠小说当中那种氛围感，再加上青苔满街，禅意是满满的。你在这里可以品茗到最正宗的云雾茶，也可以感受到的是最安静最惬意的一份清幽。所以雨后云海漫过屋顶，你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是处在云端的包裹当中，再加上这么安静的氛围，这么古朴的一个环境，整个人就真的会完全完全的放松下来。到了这之后呢，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走这个茶园小径，然后可以用手机用相机用 Pocket 去拍一下石屋的雨痕，也可以在云雾的流转之间去看整个山谷的变化，很美很美啊。我应该在去年雨后来到过一次这里，当时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可能一提到像类似这样的景观，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到的是安徽黄山附近的西递啊、宏村呐、啊、这些地方呢，在下过雨之后也会有这种古朴感，但毕竟太远了，在咱们家门口走不了多久的路，开不了多久的车，来到咱们速城的悟道庵竹园村一定会让你很有收获。并且呢爱喝茶的朋友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你可以有采茶的体验，在农家喝茶，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个独处的时光，还是很舒服的。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咱们港城雨后特别好玩的地方的第一站呢就是速城啊，重点盘点了三个地方，船山飞瀑、唐王湖和悟道庵。值得一提的是唐王湖、悟道庵、竹园村都是完全免费的，只有船山飞瀑啊是有一个门票，大概30块钱，其实也很便宜。我觉得这是雨后必看的一个景点，我觉得明天如果你有假期就安排上好吗？好，我们稍事的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港城在下过雨之后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来自杨丞琳《雨爱》，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啊，可能都和下雨有关。

0: 杨丞琳《雨爱》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和雨有关的情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的你好旅行家，帮助各位去探寻身边最美的景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感谢大家能够在下班的路上打开你的车载收音机。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盘点一下，在咱们连云港特别好玩的雨后小众的仙境，非常值得你一去的网红打卡点，还有好玩的地方。刚才是提到了一个这个大概念，就是速成啊，穿山飞瀑啊，唐王湖啊，雾道安啊，都很值得推荐大家去。那你说，我想去感受一下近郊的野趣。 不用远走，家门口欣赏欣赏瀑布清泉，哎，也有很好的地方推荐给大家。首先要推荐的是一个免费的零门槛的瀑布，这瀑布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知道啊，在咱们海州区的朝阳韩里村，彩虹谷还有白龙潭。在大雨之后的白龙潭的瀑布飞流很漂亮，彩虹谷的溪水是处在一个暴涨的状态， 然后潭水碧绿，会映出整个山体之间的一个美好的风景，而且山路很平缓，几乎呢不用爬山，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到这儿玩。这里的山谷下过雨之后会非常的湿润，草木会变得很鲜亮，空气很清甜。如果您想去的话呢，很简单啊，直接导航到朝阳街道韩里村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搜索彩虹谷或者白龙潭，在村口是免费停车的，你可以踩水溯溪，可以浅滩玩水，可以拍瀑布人像。但是雨后呢，同样还是那个老问题啊，就雨后水比较大，所以要注意防滑，而且不要去踩这个深水区，建议去穿这个溯溪鞋或者穿这个防滑的运动鞋，能够确保自己既欣赏到了风景，又保障了安全。 第二个地方呢，是推荐黄窝。哎，老连云港人对黄窝是很有情怀的，只不过过去的黄窝呢是一片沙滩，但是现在的黄窝则变成了一个叫淡海水交汇的这么一个宝藏的地点。在黄窝呢，你能够看到的是山上的溪流奔流入海，淡水溪水加上咸湿的海风，会给你一种很碰撞的错位感。 黄窝村距离我们其实连岛景区也不远，包括距离这个阳山岛也很近，所以到了这个地方，你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打卡好几个这个网红，不能叫网红，好几个值得游览的咱们这个热门的景点。那还是重点说回黄窝，因为黄窝现在呢其实有点类似于余湾的感觉，它是一个峡谷的地形，是有山的，整个峡谷区域呢应该叫潮湿翠绿， 再加上旁边有海水拍打的礁石，被雨水洗亮了之后，更会显得海水的清透。并且黄窝吧一直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景点，所以人非常非常的少，整个生态环境也保护得很到位，就适合安静的玩水，并且在这里能够看到的是西海交汇，算是咱们港城一个很独有的这个景色景观了，就是溪流入海的感觉还是很碰撞的。 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高公岛的黄窝，黄呢是凤凰的黄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外地的朋友，不是黄色的黄，凤凰的黄。你沿着这个小溪步道啊，一直往前走，尽头就是小沙滩，所以呢你还可以去赶海，尤其是到了退潮的时候啊，各种小螃蟹啊，小贝壳类的这个小海鲜，哎，你就可以自己亲手去把它抓回去了，体验感超级超级棒啊。 所以我们又推荐两个地方，一个是黄窝，一个是朝阳街道的韩里村、彩虹谷加白龙潭，希望各位在雨后依然能够找到属于港城独有的美好啊。稍后还有一些城市湿地和水山秘境等待着我们一起去探寻，我们稍事的休息，稍后再继续回到你好旅行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 彩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点30分。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

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林子祥《敢爱敢做》。这首歌曲我也觉得特别适合在雨后去听，特别过瘾啊，也能够让我们一扫下雨天的时候的糟糕的心情。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在雨后特别适合去打卡的咱们港城好玩的地方。刚才也分享了很多了哈，我们进入到一个第三个板块吧。我们今天这个板块要跟大家去介绍到的是一些城市的湿地、水山的秘境。先来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林虹口湿地啊，或者叫林虹闸的这个附近。这其实不算是一个景点，不过它真的在下完雨之后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大家不要认为只有说在一些所谓的景点啊才能够寻找到风景，其实美好的东西在我们身边是随处可见的。来先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先来说一说林虹口湿地在下雨之后的一些独有的风景。雨后呢，也同样推荐大家清晨能够来到这里，这里有一整片的水杉林，还有芦苇荡。当雨后的清晨薄雾漫过水杉林和芦苇荡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一种身在仙境的感觉，并且有一个千米长的木栈道穿行在其间，你整个人就像是穿行于云端，这种感觉很梦幻。并且周围呢都是笔直的水杉树，这个水杉的树干在经过下雨的湿润之后呢，显得非常的洪亮，积水倒映着树影，你会觉得你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里，很就是美到不真实啊。并且身边的这个芦苇呢也都是带着水珠的，如果有微风拂过的时候，它会轻轻的摇落抖落在你的身上，这种感觉也很治愈。水面镜面候鸟低飞啊，整个这个画面啊真的非常的美好。很好找的位置啊，导航到林虹湿地公园就可以了，免费停车，而且没有门票啊，大家可以免费的去享受这样的一番美景。在这里呢，你可以散步拍照，在平缓的木栈道上呢，感受一下身临仙境的感觉，拍人像，氛围感非常非常的强。最好的时间点就是刚才提到的清晨啊，推荐大家清晨有薄雾的时候是最出片的。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赣榆啊，赣榆城头的白鹭湿地公园。在咱们的赣榆区同样也是免费的，而且在这里能够欣赏到独有的风景，就是白鹭的群飞。这里同样是有一片湖面的，雨后的湖面呢也同样是薄雾缭绕的一个感觉，而且镜面的一个效应会把整个区域凸显得更加的清透。湖水本来就很清亮，再加上成群的白鹭掠过水面，或者是栖于浅滩啊，你有机会是能够和这些野生的鸟类来这个近距离接触的。这种风景，这种体验是我们在市区或者在任何一个其他的景区景点都体会不到的。在整个湿地公园当中呢，有一个彩色的步道啊，就好走。咱们到了这儿之后呢，真的是可以放下所有的工作，所有生活当中的压力，就在步行的过程当中，让自己一点一点的被治愈。人少安静，适合徒步，而且适合观鸟，也适合轻露营，还是比较推荐能够举家来到这里的。就在咱们赣榆城头的白鹭公园，免费的一个状态。最佳的时间呢还是清晨啊，6到9点钟，当然下午也可以啊。如果您是一个喜欢拍照片的朋友，或者说您就喜欢拍鸟，长焦拍飞鸟这种感觉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适合。在咱们其他的区域，你可能很难能够看到成群的白鹭，但是在城头的白鹭湿地公园，这是这里最独有的风景。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生活在市区就真的不好，有些朋友会讲我天天生活在市区啊，每天看的都是高楼大厦，要么就是商务楼，要么就是写字楼，要么就是商场学校，好像看来看去也发现不了什么风景啊，就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美好就在身边。推荐一些在市区免费家门口雨后很清新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星海湖湿地公园啊，就是星海湖公园。哇，我那天也是星海湖公园里面有一个酒店嘛，我是去那出礼的，然后我就路过星海湖的时候，刚好那天下着小雨，跟今天的天气差不多，我一瞬间就被惊艳到了。在这里星海湖这个湖面的面积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它周围是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植被，而且穿行在其间的时候呢，这个鸟鸣声是一直往你的耳朵里去钻呢。并且很梦幻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因为它毕竟是在市中心嘛，对吧，所以你透过这个树林之间的空隙，你能够看到的是高楼大厦，就你既能够看到现代的城市景观，又能够体会到的是丛林的湖边野趣，这种碰撞感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不需要你走太远，真的就在很多朋友的家门口。如果您住在什么星海湖一号啊，这个苍梧六七啊，附近的小区的这些朋友，真的太有福气了。第二个地方呢，就是玉带河啊，或者叫沿河生态廊道，被雨水冲刷过之后，这里的绿植也会显得更加的鲜亮。和星海湖公园异曲同工的就是，毕竟也是在城区当中，所以下过雨之后呢，整个的水面上会倒映出除了树木之外还有楼宇，同样会有一种很有层次的感觉，空气很干净。沿着河步道散散步、骑行、看雨水滴落滴到水面上产生这个涟漪，就非常惬意放松啊，很适合傍晚的时候呢亲子遛弯。

接下来我们还会再分享一些古村落还有在各个县区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我们也是同样再把一首精彩的歌曲送给大家。下过雨了嘛，最好的风景就是彩虹，来吧，送上五月天彩虹。

0: 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

0: 在五月天的彩虹之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晶晶。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独家冠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分享一些咱们港城好玩的地方，尤其在下过雨之后有哪一些藏在县区当中的秘境。
1: 其实今天呢不太想讲连岛啊，因为连岛我们昨天用了好长时间，一整期节目去分享的好玩的地方。不过下过雨之后的连岛还真的是有一份很特殊的魅力啊。我刚才也是在直播的时候看到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是分享了自己今天在连岛上拍的照片，应该就此时此刻吧，应该在连岛应该是在老帐头的那个位置。我突然发现雨后的老帐头原来也是这么的漂亮啊。 那我们这样，我们今天还是不说连岛，我们来说一说离连岛不远的地方阳山岛，距离刚才提到的黄窝也非常的近。阳山岛呢有一个红白灯塔，有白色的风车，有黑礁石，所以在雨水之后，尤其在退潮的时候，浅滩上会有水花映出我们整个雨后白云的一个景观。 并且本身就是海边，空气特别好，下雨之后空气变得更加的通透，海风也很清新，人很少，有一种下雨之后你去阳山岛会有一种包岛的感觉，礁石、湿亮、海浪、天气、水雾，有一种宫崎骏漫画里的画风啊。所以不管是拍文艺像也好，拍日落也好，都非常非常的美，免费停车，免费游玩，但是呢雨后的礁石特别滑，远离浪区，注意涨潮。 这是连云区的一个美景啊，再来到冠云，冠云的大依山，一提到大依山，大家会想到古佛神奇四个字，对不对？也会想到那一尊特别特别大的古佛巨佛。但其实大依山景区当中的这个景色是特别好的，整个大依山90%的森林覆盖率，让你来到天然氧吧，雨后空气更加的清爽。 您可以来到老龙涧的山泉，然后感受一下山泉暴涨的一个水景，也可以在漫步于整个山体当中的时候，去听到溪流的潺潺声，浅滩非常的清澈，并且大依山呢，它林荫步道都比较平缓，而且很清凉，特别适合咱们来这儿消消暑。大依山呢，有着淮北平川第一神山的美誉啊。 所以这里下过雨之后呢会变得更加的神奇，更加的漂亮，人少又幽静。来到我们的大依山，在下过雨之后呢能够看到的是雨后的云海，也可以让您在这儿溯溪玩水，并且有古刹的禅意，也能够让你彻底的放空一下自己，很适合周末的时候进行一场一日游。我看了一下，就本周末的天气呢可能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下雨的可能性呢。如果雨不大的话，咱们就不妨来到大依山， 跟家人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安静一会儿。再推荐今天最后的一个地方，咱们赣榆区，赣榆的班庄。赣榆班庄有个甲骨山，甲骨山名气其实不算特别大，但这里的风景还是很好的，雨后的山林是翠绿的，并且依然有这种云雾漫谷的感觉。 这个地方很特别的一点呢，是你能够在甲骨山的山顶看到苏鲁两省的一个交界，也就是咱们江苏和山东省的一个交界线，同样是一个很安静的很小众的一个景区景点吧，并且在山脚之下也就能够吃到正宗地道的农家菜，吃山野菜，吃杂粮煎饼，这也是属于咱们连云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美食。 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还是很推荐咱们可以来到这里的，特别是山东的朋友。本来在这里就能够看到咱们两省的交界之处，再品尝一下咱们港城的特色美食。虽然说跟山东差不多哈，但是也有属于咱们港城的海味。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没有提连岛啊，把连岛是暂时放到了一边，因为有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在上一个周末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连岛，感受了音乐节的氛围。昨天也用一整期的节目去分享了连岛一些好玩的地方。 过呢，我觉得在咱们连云港真的不是只有蓝天白云大晴天才好玩，下雨天同样藏着太多的美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吧，宿城的船山飞瀑、唐王湖、竹园古村，还有韩里村的彩虹谷、林洪水山湿地，还有白鹿公园、阳山岛、大依山、甲骨山，这都是雨后好去处。咱别说一下了雨去哪玩，就知道去鱼湾啊，说咱们就去这个孔雀沟是好玩，鱼湾确实很好玩，我觉得也是咱们港城天花板级别的这个景点。每次我外地的朋友来，其实哪儿都我都不一定带，甚至说花果山这个连岛都会往后放一放，我会先去这个鱼湾，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很凉快啊。但是呢，除了鱼湾之外，刚才提到这么多地方也很适合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不过我们还是要送上一些雨后出行的提醒，我们盘点那么多地方啊，要么有石阶，要么有礁石，所以都是很容易长青苔很湿滑的地方，必须要穿运动鞋、速吸鞋，千万别穿着凉鞋拖鞋去玩。另外就远离悬崖还有水边的边缘，最佳的时段呢就是在雨停了之后1到3个小时之内，如果咱们能够来到刚才我说的上述地点的话呢，会有很好的体验。另外就是在清晨6到9点钟，这个时候的雾气、倒影、瀑布的水量都是最好的，随身呢带上薄外套、驱蚊水，再带上雨具来备用。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绝大部分的景点都是免费的，甚至停车都是免费的，人又少，景又美，还可以有歇脚的本地农家乐、土鸡堡啊、山野菜呀、海鲜面呀、云雾茶呀，既暖胃又暖心。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能够给我1个小时的时间，听我向你介绍咱们港城特色的美景。最后同样是在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大家如果想和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随时在直播连云港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然后给我留言。最后听到一首很温柔的歌曲吧，来自于陈洁仪，喜欢你，在这首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们明天再会。

0: 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Редаби крапка на все 100 крапка.

0: www.radiomesto.com.
1: Те, що вже минуло, не повернеш, і ти не знайдеш ніжні.
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一种呢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那85453123，但是这个我们会控制总量啊，控制总量。另外呢，您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啊。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会以网络直播为第一要务，所以大家就尽力吧，就直播时间来我直播间，你有问题的话，我就尽力来进行回答。然后偶尔呢，我们开一些电话也是考虑到什么呢？我也可以歇歇，对吧？听众可以稍微说两句，我们交流交流，这样的话我节目也稍微轻松一些。一个人叨叨叨一个小时呢，确实这个语言量也比较大啊。好了啊，这个直播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来开始了哈。下面我们看看，说新能源购置税明年继续减半，没有这个可能性。你就看今年国家购置税减半征收，从原来的全免到今年的减半征收的这么的决绝，毫无这个商量的有余地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就说明明年减半征收继续延续的可能性没有。而且现在哈，不光是减半征收这个可能性没有，我大概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明年关于消费补贴可能要开始告一个段落了啊，基本上要告一个段落了，就是有三年了吧，如果连上今年有两年了啊，有两年了，就是国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补贴将会在明年告一个段落啊，这个基本上要确定下来了啊，国家该补的也补了，该消费的也消费了啊，就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啊，说别克世纪二手车23年32万能不能买，7座的，头脑有问题啊。啊，头脑有问题，买的人头脑有问题，啊，这是真话。你看，就等于是二手的别克的世纪，二三年到现在3年时间，3年的 GL8 高配53000公里32万，就是买的人哈，买的人这个怎么形容呢？就头脑有问题吧，就说的简单一点，你想一想啊，现在新陆尊多少钱？陆尊插混多少钱？腾势多少钱？然后这个梦想家多少钱？我能举出10款车在这个价位当中 MPV 配置比它高，智驾有，可油可电，那你就要 GL8， 你这个价位当中的陆尊插混也能买到，你就是你买个3年的 GL8 要32万，头脑都有病嘛，对不对啊？都有病就买。

0: 买这个车的，就这个车如果有人买，你这32万，我跟你说，这32万不要买车，吃药啊，多买点药一起吃。那、啊、这个当然，我怀疑这个二手车经销商标的这个价格头脑也有病，那卖车的人头脑也有病，1000%不值这个钱啊！而且我觉得差距非常非常大，那就是你放弃一点点这个品牌上的一些因素，就放弃一丁点品牌上的因素，你能买到无数辆十几辆的这种七座的 MPV， 那腾势的 D99， 哎呀，我的清凉啊，32万最高配都上路了。我的亲爱的，买这玩意儿干什么？对不对？我说的比较重，阿春，我说的比较重，我只是想阻止你犯傻啊，就理解一下哈，理解一下，智障才买，那、啊、智障才买，然后标这个二手车价格的经销商也那坏啊，也坏种啊 ，A6 包牌包税都干到28了，那有可能是。那我就不知道了。M6 能不能买？问界的 M6 最近一段时间出了低配啊，啊，出了低配。我觉得问界 M6 出低配之后，性价比之前好多了。原来的那个 M6， 你杂七杂八加选装包，完得干到30多万块钱。我说句实话，30多万5座纯电，就100度电，5座纯电，30多万块钱，就现在的中国汽车市场上，这个价格就偏高了。啊，肯定偏高了，啊，这个，所以那换了他最近上了新款嘛，新款就是25万以内，我觉得25万以内我觉得还行，这高的没有任何意义啊，我觉得没有意义啊。风云 T9L 能不能买？这个没有太大亮点，但也没有太大缺点，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风云最近一段时间哈，产品力不足啊，我觉得产品力不足，就是价格你不要太贵。啊，我觉得可以，它没有太大亮点，但是是可以买的一个车型啊。27款的舒适格瑞维亚能买吗？你家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固定车位？有固定车位买插混车，没有固定车位就买格瑞维亚和塞纳，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车现在就留给没有固定车位不能装充电桩的这个消费者啊。塞纳、格瑞维亚马上他们自己都要换新，兄弟们不要再鼓吹。这个混动的塞纳格瑞维亚皇冠陆放了哈，不要再吹牛了，你们自己吹牛就自己打自己嘴了，因为丰田马上塞纳格瑞维亚皇冠陆放全部自己上增程，你包括丰田现在的Momenta的智驾很多车都已经有了，塞纳格瑞维亚皇冠陆放这四个车1000%没有1%的可能性啊，1000%啊是要上增程和Momenta的智驾的，所以说你说你现在在产品末期买能不能买？能买，它的产品力还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你要是我的话，我就稍微等等它的。你喜欢格瑞维亚，喜欢塞纳，你稍微等一等。丰田自己都说我要改款了。现在的格瑞维亚和塞纳是一个末期产品啊，是一个典型末期产品啊。所以你考虑考虑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充电桩，我觉得 OK 的。但你要有充电桩，这个车没什么大意义了。极客 7X 能不能买？哎呀，巧合了，今天下午刚刚拍完极客的 7X， 103度电，有置换21万5，对不对？含神补103度电，宁德时代电池版本，后驱800多公里续航的那个 7X， 21万5就能买到。哎呀，我跟你说，我拍着拍着我都想买，真的。我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车，对吧？就是现在我拍车能拍着拍着，让我觉得哎。我要有钱我能买一辆的车不多啊，不多， 7X 算一个。为什么呢？一，电池电量啊 ,103 可以。宁德时代啊可以。千里浩瀚 H7 啊可以。内饰啊我觉得可以。后排舒适度啊我觉得可以。然后本身车长不到4米9，哎，这个空间我很喜欢。我就是想要车在市区在4米8到4米9之间，这个也很好。然后本身的轴距是2920嘛，这个空间内部空间我觉得也可以。7X 现在买它103度电的后驱版本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高啊！就是现在我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多了聊多了，你现在想打动我，你不拿点真材实料东西出来，你打动不了我。我可以帮你拍拍，哎，觉得这个很有新意，这个不错，但你想要掏我钱包，现在能掏我钱包的不多啊，不多，我明确说不多啊。我们来看啊，9900能不能买？可以啊，领克的900哈、啊，就现在，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就26万左右啊，26万左右，不管5座还是6座，价格是一样的，就是5座6座的这个5米2车长。因为我本身是车主， 我开了有，我从二月份买的到现在，哎，正好半年了嘛。我开了有半年之后，我有时候跟朋友一起聊天，我都说，我说开了半年之后呢，有不足啊，有不足。这个车的不足是什么呢？转弯半径偏大，但是对于我来说还好，因为我驾驶技术还可以。但是除了转弯半径偏大这一个缺点，和如果你坐六个人，后备箱空间偏小这第二个缺点之外，领克900给我的都是惊喜。无论是高速的稳定性，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过修理厂，也没有修过。然后这个反应程度，比如说我说骇领克啊，对吧，它的反应程度，还有这个 8295P 芯片，后排的冰箱彩电，舒适度，整车空间，领克900给我这半年的感受，我给它打，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我给它打85分到88分。扣分就扣在我觉得智驾可以再优化，以及后备箱如果再大一点就会更好啊，就扣这点分，我觉得就扣这点分就没有问题了。85到88分已经在我这儿是属于高分了，所以我认为喜欢的话是可以买的啊。20年的探岳黑色裸车报价218900，现在什么价，有没有收的啊？哦，你说二手车，二手车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你20年的探岳这个价格，你就不要往10万以上想了，我估计不要超过10万块钱，这具体价格我拿不准啊，我拿不准。小型 SUV 星越这个怎么样？星越可以买啊，星越现在起步售价61800。我跟你说啊，你要就市区代步就买个最低配。但是我其实买星越，我是偏向于如果就市区代步哈，买310的高配，就是7万块钱的那个版本，68800还是69800那个，就是7万块钱买个续航短一点，配置高一点，这个是关键啊，这个是关键。7X103有置换215000，对。有置换含省补215000，买不到来找我啊，买不到来找我。萤火虫性价比高吗？不高，萤火虫现在过时了。你想一想啊，这个小车112000啊，112000400公里续航，4米车长啊，就这种车，哈哈哈哈哈哈，让我再笑20分钟，哈哈哈哈哈，400公里续航，4米长的小车卖112000块钱，哈哈哈哈哈哈，疯了吧？我觉得你，我觉得疯了吧？你明白现在四米车长的小车在中国汽车市场当中卖多少钱吗？星越多长？4米，多少续航？400，多少钱？7万。我靠，你说你档次调性高，你档次调性高，再塞一个星越进去啊？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个肯定是卖不动的，肯定是卖不动，就想都不用想，开玩笑的，我都觉得。星越 L 的星汉版，哎，这买的，你说的这几个车啊，星越 L 的混动买 IHEV 不用问了，我直接给你答案，你这三个车当中，星越 L 的混动性价比是最高的啊，这都不用说了。逍客现在多少钱？逍客现在10万块钱以内，这种老轱辘棒子就10万块钱以内啊。精致一点小车，萤火虫这个价位有没有其他推荐？不买啊，不买，听我的，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精致型小车我也想要，我现在跟你说，如果我要买精致型小车，一车呢4.5米左右，怎么样，好开吧？二充电要快，我不要400伏，我要800伏，这是第二个。三激光雷达要配上，对不对？内饰我要纳帕真皮座椅，最好通风加热按摩全都有，你再给我来个冰箱。你听好了啊，兄弟们，我看有800多位朋友在我抖音前哈，兄弟们，你就是我对于精致型的小车我是这样定义的，你可以小一点，但你的舒适度绝对不能降低。如何不降低？一，你是纯电的，你的续航最好能给我干到600，我不要求你700，我600行不行？600哈，续航给我干到600，充电我不要400伏啊，我不要400伏，我要这个。这个什么，我要800伏充电啊，600续航，800伏充电，激光雷达，然后4.5米左右车长，纳帕真皮，什么各种各样的音响，你给我怼20个喇叭，座椅通风加热全部都有，冰箱最好都有，什么都有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才叫精致型的小车，中国一定会出一，然后价格呢，10几万块钱，就10万到15万之间，你随便定。如果有这种小车上市的话， 它能掏动我的口袋。
1: 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

0: 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中文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点哈，你看哈，充电快，续航600，激光雷达，车长4.5米，然后内饰要豪华，冰箱要带，通风加热按摩你全部都给我配上，这种小车目前是没有的，然后卖个10到15之间，这种小车目前是没有的啊，这个小车目前是没有。刚才有人说 Z20 和它很接近， Z20 很接近，但是 Z20 没有激光雷达。我跟你说啊，就是你想，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女儿啊，我有女儿还没毕业了嘛，如果我女儿现在毕业了，她要买一个纯电小车，我就会照着我刚才说的，续航长，充电快，激光雷达，配置高，内饰，然后音响好，舒适度高，然后我给他买一个小车，15万以内我都能接受。现在是没有这种车的，但是我相信今年肯定会有。啊，真想让我在这种小车当中，你要掏我口袋，刚才那几点你必须都满足。Mini 不满足的 ，Mini 没有激光雷达 ，Mini 不满足，对不对啊？领克900现在能不能买？可以啊，其实900是个好车，我就是900的车主，现在也就25-26万，25-26万大六座1.5，买个 1.5T 我觉得没有问题。逸派 M8 预算1998，这个价格怎么看？推沟里啊，推深一点啊，深一点啊，超过低于2米的不要推啊，5米以上推沟里，这个价格你跟华进去竞争不寻死的吗？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Hello。哎，不好意思啊，没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你好。
5: 哎，你好。哎，我想咨询你个车子呢。
4: 嗯，你说。
5: 就是你视频里那当时说那个领克幺零那个 EV
4: 啊，
5: 15万多块钱那个有置换能不能买到？
4: 能买到啊，我这样跟你说，就是有置换，厂家置换是钱，江苏置换补贴也是钱，这两个你一叠加，领克幺零 EV 701的高配还不是低配，15.5万肯定买到。
5: 咱都看说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一些优惠的，我还没去看了。
4: 这个车目前刚刚上市，就是我这样跟你说啊，701续航，800伏平台加激光雷达，等于是全配齐了，对吧？你说续航701，我700可以吧？然后800伏平台没问题吧？激光雷达没问题吧？它的哈曼卡顿音响和纳帕真皮目前是送的，也就是说在大满配情况之下，给你高压平台加700续航加激光雷达，目前是有置换15.5万，这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目前是没有问题，你看看前一段时间刚刚上市，就上周刚刚上市的一些轿车，你看看他们700、800续航现在要干多少钱，你就看看小米速七多少钱，对不对？你看看小米速七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次10 EV 上市价格没有问题。
5: 一开始没看这个车的，看
4: 那个车。你想在15万哈，我，你想在15万，又要激光雷达，又要充电快，又要续航700以上，目前不好找。10EV 算一个，对吧？10EV 算一个，我觉得这个车实际上性价比是非常好的。啊，
5: 周六周天去看看这个
4: 车。啊，可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好，拜拜。啊，激光雷达这么重要吗？这个你用过之后，你用过之后就离不开它啊，这都不用想啊，这不用想。激光雷达是现在很多。

0: 国车的标准配置啊，标准配置没有激光雷达车推沟里啊。我现在觉得我900买 1.5 和 2.0 的，我会买 1.5 的，我觉得我买 1.5 的没有问题，百公里加速 5.2 秒 5.3 秒，三排六座， 2.0 的就是动力大，但是我觉得我用不着 2.0 的 4.9 秒加速，我那个 5.2 秒差零点几秒，正常用，平时都是正常用的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今天看你拍了一个视频，抖音视频，那个 S3 那个换电的那个版本，那个车子怎么样？
0: S3 换电版本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如果你短期使用买换电，长期使用，比如说你说我要开5年6年，有的人是不换车的，我觉得你不要买换电。如果你开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越短越买换电，性价比比较高。你想想它换电的好处是什么呢？宁德时代电池500多公里续航，59800，你就买64800的，6万块钱，月租是399，就400块钱。我觉得这个呢我能接受，你就是过两年你卖车，你就是贬到4万又能如何，没有什么贬值率。 S3 的换电版性价比其实可以的。
1: 那个公里数没有什么限制吧？
0: 它，哎呦，这个我还真不太确定。但是你不能上网约车哦，你不要指望说我网约车买个换电版的 S3 啊，到时候就没有质保了。
1: 哦，
0: 啊，到这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比较担心你要上网约车，它这个不针对网约车，
1: 没有就家用，
0: 家用可以，家用你跑不完跑一个月5000公里吧。一年6万公里足够了，足够了，足够了，
1: 跑不了那么多，
0: 跑不了那么多啊，好不好？
1: 行，
0: 好，再见啊，拜拜啊啊！纯视觉方案不能买吗？现在做视觉方案的少嘛，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小鹏，对吧？那特斯拉反正没有智驾，小鹏那就那你这样问的话，不就是小鹏车能不能买吗？我觉得小鹏车也不错，看看车型，具体车型，对吧？特斯拉没有智驾，我说3遍，没有智驾，没有智驾，没有智驾。啊，没有就没有啊！你怎么跟我抬杠？你不要跟我说 FSD 没开通，你不要跟我说未来开通，现在没开通。我说的话有没有问题？没有啊！不跟你们抬杠哈，没有就是没有啊！所以现在我也耍赖啊！你们跟我耍赖，或者你们跟我说的比较激进的时候，我也跟你们耍赖，没有啊就没有，哈哈哈，对不对？20万能买极客吗？20万买7X。买 7X 很好。我今天拍 7X 的过程当中，我都跟那个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你他们内训师啊就跟我讲了很多嘛，因为我拍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我跟内训师说，我说我拍了这么多视频，你是唯一一个在跟我介绍车过程当中能打动我的内训师，就是我拍那么多的视频能让我掏钱的并不多，那其实不多。但 7X 第一次让我有一种我要是没车我现在就可以下定的感觉，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103度电，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后驱，不到4米9的车长，800公里续航，900伏平台，千里浩瀚 H7 内饰大满配，哇、哦、靠，全部都带，最关键的还带电动门，就四门，不是电吸，是四门电动，哇、哦、靠，我这东西满足我的所有要求，我都觉得，所以说我觉得很好。偏向智驾，请问广汽埃安还是极狐华为的智驾更好？极狐的那个嗨版是 3.3 啊、哦，你知道现在华为更新到多少了？ 5.1， 华为极狐的那个嗨版哈、啊，我只能这样跟你说，极狐的嗨版目前呢。属于以后也很难更新，就这批车很难更新，它跟华为没有签协议。你就 3.3 就最多相当于千里浩瀚的 H5， 就大概相当于 H5， 它不会再升级了，没有办法了。T450 Pro 怎么样？这个就是买个代步，6-7万块钱，我觉得买代步没有问题。GLE350 和宝马的735怎么选？1000%选735，这都不用想啊。同价位轿车档次比 SUV 就是高啊。S3 换电版只能租电，可以买断，加3万，59800变成9万啊，变成9万，就6万加3万嘛，啊，变成9万块钱，可以买断啊，可以买断，买断之后也是宁德时代这个电池啊，其实也，你要这样想啊，就9万块钱买 S3， 你不智障吗？对不对？有人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智障呢？银河 E5 现在卖9万，兄弟们，不要在一个圈子里边给兜死。你以为我刚才赚完之后说9万块钱 S3 也还能买？ S3 这个车不能到。

0: 9万块钱，就8万多块钱，我觉得比较合适，对吧？租店你5万多块钱，月租399更合适。你说你比如说你64000，六万五，你买到就九万五买 S 三啊，你头脑有问题啊？你知道银河 E 五现在多少钱？530公里纯电续航的银河 E 五现在卖85000啊，你头脑坏了，对不对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看我这个弯转的多快？为什么？啊，这个还是基于对产品的这个了解啊，对不对 ？L2 可以买吗？狗都不买，啊，这真是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这个不要考虑这个车。你如果说想买212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北京汽车的 BJ40，啊，可以考虑BJ40啊。想改床车什么合适？看了几个都没有辅助驾驶，最少要有个车道保持控制在20万左右。买个电车吧，就电车现在能改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宽泛了啊！宋 Pro 和海狮05，选哪一个？这两个车是一个车，啊，这两个车是一个车。212好看，修这个我这样跟你说哈，我觉得212这个车呢，就剩个外观了，啊，就剩外观，因为它实际上呢是北汽的212的生产线卖给青岛的一个公司。然后生产这个车就是外观上像大 G， 对不对？但其实在目前的市场上，这个内饰还有平台其实都已经是过时化的这种产品了啊，过时化的产品。 9X 的性价比怎么样？50万，比如说你现在给我，你说50万买台车就给我啊，张大师，我非常喜欢你啊，我觉得你很帅，我准备赞助你买个50万的车，对不对？你把钱给我，然后让我去一定要买车，那可以啊，啊，那可以，那我就会买 9X， 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啊，我只能这样跟你说，这个 9X 应该是50万级别内饰用料做工的天花板，它智驾弱一点，但是它用料做工是这个级别当中最好的啊，是最好的。212部队很早就装备部队了，那是当年。现在部队也不用啊，不谈当年之勇啊，不谈当年之勇啊，为什么不选 M9 和 L9？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内饰用料做工的天花板 9X， 对不对？我说没说智驾天花板？我没说吧。这个价位当中智驾天花板是 M9， 就是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要如果偏向于智驾直接 M9， 偏向于做工用料内饰直接 9X。 至于说 L9，我总觉得比 9X 和 M9 差一点，就这个原因。而且 9X 基本上55万左右，08值得购买吗？08这次上市就是海豹的08哈，反正它其实就是悍，啊，这个价格能接受我觉得就可以，但是这次上市的这个价格比想象中其实是要稍微高一点的，对吧？想象中稍微高一点。蓝电第三代 E5 值得买吗？这个车没有亮点啊，没有亮点。我帮他们拍的那个蓝电 E5 的那个视频，我估计全网阅读量得上亿啊，好多人骂我呀。你骂我干嘛？我是按厂方给我的内容我拍的视频，厂方给我的稿子我把它复述出来，那个车又不是我造的，你骂我干什么？对不对啊？我估计得上亿，就是又有茶室，又有电磁炉，又有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创新啊，这是一种创新。其实那个什么蓝电 E5 这个车啊，就是脱离了华为之后的东风小康，就是没有华为的背书，东风小康是个什么玩意，就是蓝电 E5 的这个水平。蓝电 E5 值多少钱呢？我认为就是9万块钱10万块钱，就这个水平啊。实际上它就卖9万块钱到10万块钱，这个倒也没问题啊。二手的 L8 能不能买？二手车现在我不会买的，现在二手 L8 多少钱？卖你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啊，没事，你跟我说一下二手的 L8 都什么时候的，多少钱啊？领克10的混动现在值得入手吗？10混动其实是个好车，就最近一段时间，因为10 EV 上市哈，把10 EMP 呢杀了一杀，就是热度杀了一杀啊。实际上是什么呢？10混动，你看四驱激光雷达，240续航，插混，其实性价比是一个，就是在150000级别，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插混的轿车。我觉得很好，我10 EMP 是一个操控性、内饰用料做工，包括智驾做的都不错的，综合性很好的一个车型，啊，MM 23二手的 M L 8 L 7 L 8 二三年的，我不会买这个车。你这个价格倒正常，但我不会买。下一站是唤
1: 醒更好的自我。加油
2: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
4: 不完美。刚才那位说15到17买个纯电轿车，有没有推荐？哦，好，这种情况之下，1000%买领克的101V 啊，800伏没错吧？激光雷达没错吧？701续航没错吧？通风加热按摩就是大满配。没错吧，就这个价位当中你什么都要的话，101V 没有对手。就是从轿车角度上来讲的话，没有对手。刚才有人说101V 不就是一个平价的001吗？对呀，就是平价版本的极客001啊，没错啊，一个平台一个公司的产品啊，001要稍微贵一点，对不对？10呢稍微要便宜一点啊，就这个没有问题。奥德赛值得买吗？反正我不会买，我觉得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现在就是很多老燃油车哈，老燃油车就最后绝唱啊，最后绝唱就是最后再哆嗦一下子，然后就退市啊，就退市。101V 多少钱能落地？如果你有置换的话，是7万左右能落地啊，就是有置换啊，有置换的这个情况之下 ，i6 买哪款性价比高 ？i6 刚刚上新款啊，新款买个混动版本，我觉得是可以的。哎，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哈。星越 L 值得买吗？买混动啊，买 HEV 啊，你相信我啊，我不让你买别的车。你说你买星越 L， 我让你买奇瑞，我让你买比亚迪，那这个东西可能有广告嫌疑，就买星越 L。听好了，买它的 iHEV， 到店里边，他给你说破大天去，或者说你周边有朋友给你参谋，比如说我就举例子啊，不一定是真的啊。比如说平凡人生，你旁边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买星越 L 还是买燃油好哦，燃油的那个动力大，变速箱也好，还是 8AT 哦。说这个你不要买那个混动啊，说那个混动还是不稳定啊。如果有朋友跟你这样去参谋的话，立刻拉黑他啊，立刻拉黑他，不要听他任何的参谋，听我的就行，买混动。因为星越 L 的混动和燃油价格一样的情况之下，油耗4个油到5个油，正常星越 L 干10个油啦。长一不一样？一样。内饰一不一样？一样。加速一不一样？不一样。星越 L 的混动加速更快，价格一样，长宽高内饰都一样情况之下，油耗打对折还拐弯，为什么不买混动？你给我说一个不买混动的理由，你给我说一个不买混动的理由。但凡有人跟你说我就觉得混动的不好，他有的人会这样啊，我跟大家学一下啊，为什么不买混动买燃油啊？他说这样，我不相信混动啊，我这个人买车就要发动机好，要变速箱好啊！但凡有这个燃油车在，我绝对不买新能源。哎呀，你离这种人是远一点，不要找他参谋，离这种人远一点啊！离这种远一点，和时代脱节的人多接触，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啊！然后这个人一定还会说，就这些车发动机啊，这些车以后还要换电池，电池一个都2-3万，谁告诉你2-3万？谁告诉你2-3万？谁告诉你要换电池？谁告诉你要换电池？谁告诉你2-3万？丰田、本田混动开60-70万公里都很正常。中国目前的混动的水平和丰田、本田根本就不相上下。谁告诉你要换电池？而且就算换电池，谁告诉你要2-3万？谁告诉你要2-3万？吉利给。就是现在奇瑞吉利给他们的混动电池都是终身质保，谁告诉你要2-3万呢？没有这回事情啊，这都是胡说八道意淫的啊。我不急啊，我只是需要你们有更强的代入感啊，就是我们有节目就是要有代入感，要有参与感，是不是啊？ i6 能买吗？ i6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哈，理想如果说不换代，理想肯定还要大跌，L9 不成功，就通过现在这个情况 ，L9 不成功，然后 i6 呢，目前2398现在还能撑得住，再过半年就撑不住了啊！我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哈，我掐指一算哈，如果我是理想，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 赌一把，你看我说的话对不对啊？我不一定正确啊，我说的话不一定正确，你们当真的听啊。我认为理想下一步会对他的 L 的六和七下手，怎么下手呢？我认为六七会换成纯电。来，到十二月份或到明年年初，我认为理想会对他的六七进行大规模的更改，所以现在的六七是没有性价比的车。啊，六七是没有性价比的车 ，L 六 L 七啊，我不是 I 六啊，我不是 I 六，我说的是六七这两款 SUV， 我认为它应该要上纯电的，因为什么呢？你想一想 ，L 六一个增程200多公里续航带激光雷达，就这个车，你现在你怎么支持20万以上的售价？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你开什么国际玩笑？怎么可能支持20万以上的这个售价呢？不可能的。他支持不住了，他要是聪明就抓紧时间把 L6 给他换成纯电， L7 换成纯电，否则的话要拉一裤兜子了啊，这是肯定的。增程要开始走下坡路了，哎，你说的对，增程要开始走下坡路了啊，要开始走下坡路了。我插混不会是下坡路，为什么插混不会是下坡路？因为插混在很多大车上是必备选项，你比如说 9X8X 啊，就这些车哈，为什么要做插混？因为这些车如果你想让它开得快，光靠电池还不行，必须有发动机啊，必须有发动机。你想让这些车百公里加速干到3秒多，光靠电池绝对不行，一定要有发动机。就是插混因为可以直驱车轮，它在性能车上会有所保留，反而增程我认为要开始要走一点下坡路了，但不会消亡啊，增程不会狂跌，它比例会下降，纯电会增长啊，纯电还会增长。连云港要多久 L3？ 不是连云港要多久，是中国有 L3， 明年7月1号正式实施啊，明年7月1号正式实施。亚洲龙双擎指导价2168的车现在能买？能买啊，让个5万块钱我觉得就能买，对吧？亚洲龙就是15-16万最多了， E5 最低起航版我看优惠8000，落地的10多万。E5 如果你贷款的话，连云港是最低配的价格应该是85000啊。7X 智驾支持后期升级吗？那1000%支持啊！极氪 7X 是极氪，没有 H5 啊，只有 H7 啊，只有 H7， 所以说它的算力是足够高的啊，就够了。就是未来，我觉得这个700算力短期是够用的啊，短期够用，应该问题不大啊，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帮我点点赞和关注啊，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浩博670 Pro 150000裸车贵吗？不贵，正常，这个价格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其实浩博的 HT 是个好车，你就现在来看 HT 150000，我觉得也很好。小鹏的智驾还是很厉害的，学的特斯拉嘛，对不对啊？但是他走的视觉雷达的这个路线啊，我觉得很好，好用的。它比鸿蒙还是要弱一点啊。亚洲龙优惠65000左右，正常啊，156000嘛，就是裸车。星越和 QQ3 选哪个？你选个好看的。这两款车，来，星越和 QQ3 车长差不多吧，对吧？续航差不多吧，300-400吧，都是后驱吧，都是后独立悬挂吧，都有前备箱吧。你这种情况之下，你不应该选个好看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对不对？一汽的皇冠推荐哪个版本？多少钱能下手？不下手，不推荐啊，就这个没有意义了。皇冠现在，这个皇冠现在就是给老头买。啊，就给老头，这个有皇冠情节的老头买一台，好跟他的老伴儿和老朋友吹牛，就这个，其他哪有优势啊？啊，有人说他有优势，他是混动的，他卖三十呢，你开什么玩笑啊？皇冠卖三十，不就是给那个90年代开过皇冠车的人以最后实现梦想的机会吗？对不对？你正常人你说买皇冠也有，但那个就是那个，哎呀，大家帮我一起想一想，就正常人买皇冠的那个人大家都熟悉，就是抖音前很多人都认识，正常人买皇冠就那个一个歌星，你帮我想一想，一个歌星叫一个歌星他小弟，那歌星叫权志龙，对，权志龙他小弟全智障啊，全智障就买的

是不是？啊，你花30万块钱买个皇冠，你不是智障吗？对不对？智障，提了吗？这个啊，贝塔 T 哈、啊，值得买吗 ？T 现在就买个6-7万块钱，我觉得买一个没什么问题啊。新坦克三，坦克就是越野能力非常非常好啊，越野能力非常好。哎，这个我们江苏智障康复中心的王院长啊，这个对，谁买那个他拉院里面去啊？头脑都有问题啊。这个新月的 IHEV 有没有必要上千里浩瀚的 H3？ 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油车哈，油车上智驾没有意义，油车上智驾没有意义哈。15万以内买个2.0的亚洲龙合适吗？哎，买个混动的合适的啊，买个混动合适。燃油真的要退市了，哎，这个不用说。哎，来，我给大家算算账啊，同志们，又到算账时间了哈。国家公布上个月6月份中国的电动车比例是65%，就六月份是65%。你要明白一点哈，65%之后你还35%，对不对？35%当中你有10%是豪华车，就是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沃尔沃、英菲尼迪啊，还有这个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丰田啊、高端啊，这些车你得去10个点吧，35个点，那去10个点还剩25%，对不对？25%当中你要不要去5个点面包车？要去吧。要去吧，那还有20%，纯燃油市场份额还有20%啊，还有20%，纯燃油份额当中还有20%。那你现在长安蓝鲸混动，就蓝鲸混动，吉利 RHEV， 包括荣威也在换，对吧？就是各个品牌都在换混合动力。那你告诉我，纯燃油的市场是什么？如果你现在支持纯燃油，你只是在支持那20%，而且20%当中现在还在换混动。对不对啊？那头脑都有问题啊！这个稍微101V 现在落地多少钱？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大概在17左右啊，17左右。单位公车都换新能源了，现在就是政府单位，人家在公车改革的过程当中，一现在公车少啊，二政府采购，人家现在都要求是绿牌车。另外啊，你看现在很多政企部门或者说有皮卡要求的很多部门采购的都是电动皮卡了，对不对啊？啊！2026年特斯拉还可以考虑，可喜欢可以买，但我不会买特斯拉，我觉得没有智驾没有意思了。现在 HQ9 多少钱可以买 ？HQ9 现在，我觉得 HQ9 这个车面子比较重要，25-26万比较合适，再高意义不大啊，对吧？极客 7X 落地多少钱？103的这个车，如果你有置换裸车，我算过了，就21.5万左右，21.5万你加购置税加保险不就上路了吗？其实103的极客 7X 是很不错的一个产品，啊。预测一下明年还会有置换吗？我估计明年有也会少了。国家，一哈，就真的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一下：一，明年购置税减半的这个政策100%取消，不会延续，死了这条心啊，这是第一点。明年购置税减半100%取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明年的置换补贴就算有，也比今年要退坡，100%退坡，甚至一刀切没有。这个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啊！你们不要指望说明年啊，国家政策难很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不支持新能源了吗？还支持个新能源？你看现在燃油车还有市场吗？你还需要支持吗？不需要支持了啊！不需要支持了，就是现在的市场已经成熟了。既然市场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就正常走路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这个水平哈，它已经完完全全超过很多的燃油车了啊，

7X 和大唐2399怎么选？这个不太好比，大唐主打的是空间大，然后价格也会比 7X 你要是就市区开，我觉得我肯定买 7X， 我都不用讲，我跟你说 7X 的定位就是20万稍微冒点头啊，就是20万稍微冒点头啊，你不要谈大唐，大唐人家那个售价2399是起步，你主卖的也不是2399的，你也是再上一个档次啊，对不对啊？这个现在轮到油车要复评了啊，以后电车还会涨价很多吗？不会，我觉得电车没有到底啊，没有到底，再卷卷，还有，我觉得还有浮动啊。新出来坦克300混动呢，能买啊。长城的车除了贵，没有缺点啊。长城是现在确实如此啊，长城的车现在除了贵一点，就是它的定价有点毛病，其他的没有问题。坦克300那个定价稍微有点偏贵，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长城出的很多 PHEV 价格都稍微有点偏贵，我实话实说啊。这个说奥迪40豪华全款259,000有没有性价比？如果是 A6 全款259,000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能买的，肯定能买啊，肯定能买。但是我就是到那儿卖不卖给你啊，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去买就行了啊，就不用想。吉利帝豪 1.5 混动那个成熟啊， IHEV 嘛，这个就是新月也在用，新锐也在用，我告诉你博越马上就换啊，然后帝豪那个也是很成熟的，但是我觉得五代帝豪那个混动如果能稍微再降点价，其实性价比会更高啊。推荐几月份买电车？8-9月份吧啊，我觉得今年年底还是一个电车的高峰期啊。 BJ40 现在能不能下手？能啊，这 BJ40 就越野能力强，可油可电，然后原来是152续航，现在是200公里续航和250续航，对吧？这个比之前续航多了50公里啊，然后长续还多了100公里啊。这个其实 BJ40 哈，如果说能再加个激光雷达，再加个智驾，这个车性价比会更高。它现在的远近智驾呢，还有略微有一点点不足啊，有一点点不足。每年10,000公里，综合成本，电车还是油车高？你不要只考虑成本，你要考虑驾驶感受，对不对啊？你刚才说155,000什么车，我看了一下，和元 Plus 比较一下，没法比较。领克的101V 怎么可能和元 Plus 对比呢？没有办法对比。155,000的领克的101V 700公里续航，800伏平台，激光雷达都是标配，5米车长，3米轴距，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在150,000这个级别当中，101V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纯电轿车。就是领克，就是你把101V 你。反正你都是平台化生产嘛，对不对？你把101V 拉高一点，对不对？你做短一点，然后做个 SUV， 你还卖155,000，哇，就爆了啊，就爆了，就照着一个价格卖，就爆了啊！明天就全国都爆了，这个可能要到年底啊，年底是 A8 领克的800啊，800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具体目前也不确定啊。年底 N60 能不能买？后期会不会改款？目前没有改款计划啊。N60 其实智驾是非常好的，电车收养路费这个有没有靠谱消息？明年收吧。明年好像要开始收了，养路费寥寥无几，无所谓啊，就这点。买车这个钱还出不起啊，5-6万买什么代步的小车 ？T1、星越、QQ3这些都可以，随便选一个好看的就可以了。你现在星越61,800 ，QQ359,800吧，58,900 ，T155,000，对吧？这都没有问题啊，啊，短期之内不会有大变革。E5的530探索11个能落地，如果你有置换的话，530。11万能落地，这个车裸车价格在90,000块钱。我拍完视频了，但是没发。那个530的高配，就是带 L2、带天窗、带通风加热的那个版本。如果你有置换的话 ，E5 大概91,800吧。我记得我拍视频的时候说的是91,800，91,800可以的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大家在90,000级别去买纯电 SUV 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E5。领克10和亚洲龙双擎怎么选？你家有没有充电桩啊？没有充电桩，在家就扯淡了。有充电桩买纯电啊，这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纯电啊。亚洲龙是双擎，就不用充电，但是我肯定是选择电车啊，肯定选择电车。老师，我想买领克08的，听你节目都想买领克10的，听我一言，买10。你看这个就没有广告嫌疑了吧，对不对？都反正都是0810，对吧？你听我的，买08不如买10，为什么呢？你想一想，08你还要充电，对不对？可油可电。虽然不错，但是10那个没有续航焦虑。你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你咬咬牙，你问别人借一点，带一点，上个816的，816续航，900伏平台，充电功率都能干到3-400千瓦。这种情况之下，哪有什么续航焦虑啊？没有续航焦虑，直接上101V，对不对啊？啊，
10这个价格目前在同级别根本无解，确实无解啊。泰七我想买四驱能买吗？能啊。泰七其实现在上闪充版本性价比比较高啊，就是闪充版本的泰七最高配我觉得可以啊。以后家用新能源电表的波峰波谷价格会不会提高，这个不好说，国家政策谁好说呢？但是无论如何哈，就电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的充足的，因为我们国家西高东低，水电发达，对不对啊？三峡啊，电网，然后核电发达，然后但是我们国家基本上不产油，基本上对不对？咱们国家煤发达的山西鄂尔多斯对吧？就煤发达，风力发达，水电发达，但是我们国家基本上不产石油，是不是啊？基本上不产石油，我们所有的石油，嗯，大多数都依赖于进口。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你是领导人，啊，你是政策制定者，你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啊？对不对啊？是就这个情况。杰哥，大田那的599的太阳膜介绍一下，这个哈，比不带品牌的要好很多，也是一车一卷。你看我发的那个视频，我们可以确保的就是一车沙壳的那个产品哈，可追溯，有来源，没有假货，质量过关，稳定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我拍的那个一车沙壳的产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无论是太阳膜，无论是这个车衣，那都三年了，这三年以来也没有什么恶意的这个情况，也没有什么投诉，其实挺好啊。一到过节，核电就会有机组停机或者说降功率。对啊，就是电厂发电最好就是一直发，它不能停，是不是 啊一降机一降功率反而很麻烦。Free 四驱和 E7 怎么选？你真要我说吗？真要我说，价格一不一样啊？如果价格一样的话 ，Free 占优的啊。你视频里的皓博 S600 16万多那个，是不是相当于大满配？对，就是最高配，83度电的顶配。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领克 101V 类似的 SUV 能推荐一款吗？皓博的 HT 可以啊。星越贴多少钱的膜合适？你在我抖音视频里面团一个599的，我觉得就很好。那档次高一点就1500块钱的那个，我觉得其实性价比也不错，对不对啊？13年11月份报废车有没有报废补贴？没有，没有，没有。

做孤单。说浩博没有销量，怕过两年没了，就浩博和安安合并了。现在你看，现在安安店和浩博店里面什么都卖，一样卖啊。今天问海狮零六加激光雷达12000，这个车怎么样？这个加的确实稍微有点偏多，但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啊。这个现在智驾加钱的，一个是比亚迪加钱，一个是鸿门加钱，是不是 啊？我反正现在是觉得呢，鸿门那个钱呢，加的是不加不行。啊，不加不行，鸿门的智驾确实太强了。但是你要是比亚迪加12000，哎呀，这稍微有点偏高啊，稍微有点偏高，我是这样想的。帮推荐一下，带华为激光雷达买哪个性价比高？预算200000左右，轿车、SUV 都行，纯电，你买一个非亲儿子，比如说蓝图啊。阿维塔啊等这些车型其实会好一点啊，会好一点啊。 A10 的智驾靠谱吗？高速能用啊，市区一般般啊。华静买个中配啊，买个中配。老师，领克 Z20 现在什么价格？领克 Z20 如果现在有置换的话，大概在110000左右啊。这个我跟你说啊，领克 Z20 要换代了啊，要换代了。这个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Z20 是个好车，它就是不带激光雷达。除此以外啊，整个调性档次在100000出头级别，Z20 是非常棒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

0: 复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加油是车主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你肯定听说过加油量比自己油箱容量还大的情况。爱车油箱容积55升，但加满之后竟然加注了58升燃油。但这其实并不是加油员动了手脚，很可能你的油箱胃口变大了。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更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加油量的标准怎么看？一台车的油箱都是有标准容积的，一般这个容积会体现在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当中。现如今比较常见的油箱容积有50升、55升和60升。在我们购车之后，首先要知道爱车的油箱容积到底是多少，为以后加油做到心里有数。

加油站的加油员真的能够轻易动手脚吗？其实加油站的审验和定期检查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毕竟是涉及到危险品和易消耗品。那么国家对加油站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的，国家规定加油机在出厂时必须要具备不可随意调整的功能锁定，也就是说加油机的运转状态、加油量多少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检测合格方可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意的来调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一个标注55升容积的油箱，为何能够多加3升油进去？这是因为啊，油箱标注容积并不代表满负荷的容积。对于油箱的容积，国家都是有统一的计算标准的。那么其中规定，汽车油箱的标称容积必须要控制在满负荷容积的95%。也因此，很多车企虽然标注了55升燃油，但是实际油箱满负荷的容积可以再多5%到10%。原因就是避免燃油的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呢，大家都了解，燃油也一样有热胀冷缩的变化。在天气冷的时候，燃油密度大，也因此体积会变小，而天热，燃油密度小，体积也会增加。所以标定的加注量小于满负荷加注量，可以很好的提醒车主加注燃油的上限，避免因为满负荷加油产生故障。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除了油箱，哪里还有地方会存油呢？燃油管、燃油加注管并不会计算到油箱的容积当中，但是加注管却有很大的空间。如果燃油加注过满的话，将会有1到 1.5 升的燃油存储在加注管内。另外，燃油滤芯内部的空间也比较大，一般可以储存 0.5 升到 1 升的燃油量。加之燃油管、喷油轨、加注管的空间，如果油箱满负荷添加，还会有2到 2.5 升左右的燃油储存在这些部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加油量比油箱容积大。那么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燃油添加剂到底有没有用。燃油添加剂呢，又称燃油宝，是在燃油当中加入了功能性的物质，为了弥补燃油的某些缺陷，并赋予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通过使用燃油添加剂，可以起到提高燃油效率、节油、降低尾气排放、清洗喷油嘴沉积物、保持油路畅通、保障发动机的动力正常输出，清除进气阀的积碳，排除因此引起的气缸工作压力下降、燃烧不完全和爆震等故障。那可以使发动机长期保持清洁，并且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减少汽车保护保养费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从而来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0: 市面上极少数的燃油添加剂是有用的，而这极少数当中呢，99%的产品都是双刃剑，用了对车确实有好处，但用多了呢又会伤发动机，因为它们含有重金属强酸强腐蚀性。燃油添加剂呢，就是为了弥补燃油在某些性质上的缺陷，并赋予燃油一些新的优良特性。那么在燃油当中要加入的功能性物质，其添加量呢以微量为特征，从百万分之几到百分之几。
1: 我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燃油添加剂的分类，第一种啊，就是保洁型的添加剂，在燃油当中的浓度低，成本低，需要长期的连续使用，它能够比较好的抑制汽车发动机燃油进气系统产生的沉积物，其保洁作用呢就显得清洗效果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清洗型添加剂，它的添加剂量大，在燃油当中的浓度高，成本高，清洗作用强，见效也快，只需要阶段性的使用。那清洗性的燃油添加剂呢，能够在较短的时间把汽车发动机的燃油系统聚集的积物沉积物清洗掉，真正的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燃油系统清道夫的角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固体形态的燃油改良剂大多数是不伤发动机，它能够快速完全溶解于燃油当中，使普通燃油呢经过再次催化变得品质更高的动力燃油。它的原理呢就是改善油品，改变燃油分子结构，让燃油更容易充分燃烧，从而起到这个清除积碳、降低油耗、提升动力这样的一些功能。最关键的就是长期持续使用呢，反而会延长零部件的保养周期，从而增加发动机的寿命。

0: 燃油宝不是神药，但也不是垃圾，它像车的维生素，车辆燃油系统的保养呢是需要的。从大量的维修实例当中表明啊，很多车辆随着这个运转就会出现怠速不稳、加速不畅、车没劲儿，而且费油，空调加载发抖等等这些问题。那同时呢，像积碳过多、缺缸等等这些问题也很多。这些现象呢，多数都与燃油系统不清洁有关系。如果车出现了这些情况呢，那么就应该用燃油添加剂。以下的提醒呢还是有必要的，比方说采购渠道，你需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啊，比如实体的专卖店、网络旗舰店、4S 店等等渠道。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内窥镜检测，使用内窥镜呢来查看燃油室内部的积碳的清洁程度。那第三方的机构，
1: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

0: 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Memor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是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他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红色

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唐朝呢有大量的边塞诗，你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词中呢有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诗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王维的渭城曲当中的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两位诗人分别在诗中提到了玉门关和阳关，如果是出了这两座关隘，是否真的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春风不度再无故人了呢？今天就为您带来这本从唐诗走进历史，我们就从关之内外说起，带您了解唐诗当中的历史知识。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玉门关和阳关位于如今的甘肃敦煌以西，玉门关呢在北，阳关呢是在南，两关相距不远。出了这两座关呢，就是历史上的西域了。唐朝诗人啊，对西域的刻画往往运用了大量的凄凉荒芜的词汇，比如说黄沙、大漠呀、孤城啊等等。在他们的眼中啊，西域只有漫天的黄沙，经济十分的落后。然而呢，历史上真实的西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所说的西域啊，狭义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广大的地区。那么在这一块范围之内，天山山脉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把整个的西北地区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天山南麓和天山北麓。天山和阿尔泰山以及昆仑山之间夹着两个盆地，北边是准噶尔盆地，南边的呀是塔里木盆地。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就是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河西走廊。它全长啊是近1000公里，呈西北东南走向。如果沿着河西走廊开车的话，可以看到南边的祁连山山脉连绵不断，山顶是白雪皑皑，而北边的山脉比较低矮，北风裹挟着黄沙通过这些低矮的山口就吹进来了，形成了巨大的沙丘。河西走廊啊，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基本相同，靠绿洲农业生存。祁连山顶的白雪呢，在亿万年的演变当中不断的下沉，在山腰形成了无数条冰川。这个冰川呢，持续下坠，依靠山间地势形成了数条河流。这个河流呢，流到了山脉的边缘，就渗透到了戈壁滩下，然后呢，再从戈壁滩的另一边冒出来。这冒出来的水的地方啊，就会形成了绿洲。这个关外的人为了生存呢，汇聚到有绿洲的地方，开垦耕地，建造城市。比如啊，历史上著名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都是建立在绿洲范围内的。那么绿洲的面积和水势大小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水势大的话，绿洲面积就大。每个绿洲呢都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啊，各个绿洲城市之间距离呢是远近不一的。历史上的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地区啊，是否如诗人所描述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呢？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记载了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北地区的情况，说呀，从长安城西门往西一直走12000里，沿途啊遍布桑麻，人口稠密，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甘肃张掖市的市中心呢，有一座钟楼，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大街。据记载啊，钟楼四个方向曾经是悬挂着四块匾，东面写的是东望华岳，北面呢写的是北抵大漠，西面呢写的是西抵伊吴，南边写的是南望祁连。张掖啊，地处河西走廊的中心，从这四块牌匾当中就能看出河西走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洛阳或者是长安走河西走廊，沿途呢是出玉门关或者是阳关，那么这条道路啊，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丝绸之路。唐朝诗人张籍有一句诗：无数铃声遥过齐，鹰驼白练到安西。这句诗呢，就是描述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商队的，他们贩运的主要商品就是丝绸。张籍在诗中啊，用绢丝做成的白练代指。虽然呢、啊，这个西北以绿洲农业为基础，但是河西走廊又是民族迁徙、商业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以宗教为例，从新疆拜城到吐鲁番，沿途呢有众多的规模宏大的石窟寺。跨越阳关和玉门关，与敦煌莫高窟遥相呼应。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是音信隔绝。
政令是不通的。曾经繁忙的陆上丝绸之路啊，就这么衰落了。同时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南移，于是呢，东南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呢，也跟商品结构有关系。陆上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候，大宗货物主要是香料、奇珍异兽和这个奢侈品等等，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则以瓷器啊，还有茶叶和丝绸为主。对商人们来说呢，海运的净利润就更大了。陆上丝绸之路呢，要经过沙漠、戈壁这些恶劣的环境，商品运输的品种和规模呢，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能运送一些重量比较轻的、价格比较高的货物。那么这样一来啊，送一趟下来才不会亏本呢。而海运啊，就没有这些限制了，可以运送大批的这个瓷器啊，还有茶叶啊。海运呢，不仅载重多，而且呢，损耗也比陆路要少。陆上丝绸之路虽然衰落了，但是呢，它对历史的贡献是没有办法抹除的。中国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了很多。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指南针以外，其他的三大发明都曾经通过这一条通道向西传播去了。拿造纸术来举例子吧。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和大食国在中亚交战，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军队被打败，阿拉伯人俘虏了中国的士兵和工匠，其中啊就包括造纸工人。那么这一批造纸工人把造纸术就传到了阿拉伯，阿拉伯呢11到12世纪啊把这个造纸术又传到了欧洲。这时啊，正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期，造纸术的传入呢，对文艺复兴以及其他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呢，欧洲人的书写材料有三种，也就是羊皮纸、芦草纸和书写板。那么羊皮纸的产量是有限的，价格也比较昂贵。芦草纸虽然便宜，但是质量很差，一捏就碎。这个书写板呀，是在铁板上焦蜡做成的，用铁笔写字可以重复使用，但是呢很难传播。造纸术传入之后啊，欧洲人终于造出了轻薄而易于保存的纸，书都掌握在教会的手中。这个会读会写的呢都是神职人员，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学习书写的，即便是上层人物书写呀，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造纸术普及之后呢，文化就跳出了宗教的垄断，这个普通人呢也可以学习知识了。所以呢，造纸术对欧洲文化和人类近代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活字印刷术和火药也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出去的，同样呢，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堂简洁易懂又干货十足的唐诗课，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唐诗走进历史，欢迎继续收听。文化交流呢是相互的，中国的文化经由丝绸之路，一边呢向西方输出，一边呢又吸纳异域文化，并且呢将它们跟中国本土的文化相融合，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胡风。李白有一首《少年行》，最后一句说：“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长安啊，作为当时的国际性的大都市，大街上随处可见胡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融入了长安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各个阶层。据《旧唐书·余福志》记载，开元年间，宫中崇尚胡人的曲子，长安贵人喜欢吃胡人的食物，士族子女也经常身穿胡服，由此可见大唐胡风之盛。在中国的史书当中，胡人最早指的是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

0: 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啊，匈奴人就被称为胡。匈奴人并不排斥这个称呼，还经常自称胡。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单于派遣使节送给汉的国书里写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意思就是匈奴人认为自己是胡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后来胡人的内涵就被扩大了，成了外国人的泛称，来自北方或西方的外国人都可以称为胡人。唐朝时期，内陆和北方草原及西域诸民族之间交往密切，所以呢，胡人和胡风才会频繁地出现在李白等诗人的作品当中。王昌龄的名句，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马指的就是胡人所骑的马。岑参的名句，君不闻胡家声最悲，自然绿眼胡人吹，也跟胡人有关系。汉人和胡人频繁而密切的交往，其首要原因就是战争。上面所说的王昌龄的那句诗，背景就是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那么在战争之外啊，普通百姓之间的和平交往更为密切，这就包括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互相通婚等等。据说呀，唐朝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所以李白是属于胡人。但是也有人经过考证，发现李白的祖籍是甘肃省。隋朝末期时，他的先人迁徙到碎叶，李白幼年呢，又随着父亲迁居四川。不管怎么样哈，李白的幼年经历啊，都和胡人密切相关。那么在隋唐时期啊，李白的出身并不算特殊，长安居民胡汉杂处，以至于玄宗时期，长安东城一老翁感慨道，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胡汉交融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血统的融合。李唐皇室出身于魏晋以来的传统豪门大族，也就是原先的赵郡李氏。不过啊，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属于鲜卑人。李渊的皇后窦氏，其母为宇文氏，也是鲜卑人，所以啊，李唐皇室的母系就是胡族。胡汉血统的融合同样发生在民间。据地方志的记载呢，金国英雄穆桂英据说呢是穆荣氏，属于鲜卑族。发动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出自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人。可以说唐朝是一个民族大交融时期，不同血缘之间的交融是普遍的现象。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胡风最盛，长安城和洛阳城汇聚了大量的胡人。这胡人一多，胡石就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了。所谓胡石，就是对中原汉人的饮食产生影响的外来的食物。你比如说像烧饼啊、胡饼啊，都属于胡食。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逃到咸阳的望贤宫，四下找不到食物，于是呢，杨国忠就出去买了胡饼献给了玄宗。唐朝呢，还从胡人那里引进了许多的蔬菜，莴苣、菠菜、甜菜、西瓜，还有胡萝卜等等。此外呢，调味料当中的胡椒和胡葱也都是来自胡人。西域秋兹国的葡萄在这个汉魏时期啊就已经进入了中国。那么唐朝打败高昌之后，得到了高昌国的葡萄以及葡萄酒酿制的方法。随着葡萄开始在各地广泛的种植，葡萄酒也成了各地酒肆当中的上品。波斯三乐江酒的酿造方法也于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原，成了名贵的饮料。长安城西市以及城东曲江一带，有很多胡姬开设的酒肆，以葡萄酒和三乐江酒为招牌，充满了异域的情调，是长安学子和士大夫们的醉饮之所。所以呢，才有了李白的这句，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那些我们熟悉的唐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本从唐诗走进历史，以诗句为媒介带我们走进唐史，对唐朝时期的风土人情以及民族交流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从这些诗句当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别样魅力。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唐诗走进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新星说，本书以诗为媒介，简读唐史，感受历史的生动，看见唐朝的侧面。读者雪莉说，这本书以唐诗中的名句为历史眼，解读诗中所描述的历史时期的大事件，深入浅出地带领读者走进了唐诗，理解唐史。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生活，年老的时候还常常坐到咖啡店里，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暗地却偷偷注意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虎威，竟然是老虎身上的骨头。俗话说冒犯虎威，虎威当然指老虎的威风，后来呀才用到了人的身上，比喻英雄气概。不过呢，鲜为人知的是虎威本来是老虎身上的一块骨头。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在书中记载，虎威如椅子，长一寸，在肋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根据段成式的说法，虎威这块骨头形状像一个椅子，在腋下至肋骨尽头的虎皮内藏着，尾巴的末端也有。当官的人佩戴着这块骨头，老虎的威风就会附着在他身上。没当官的人如果得到这块骨头也佩戴上，大家伙就会嫉妒他。可见虎威好像是专门为官员量身打造的，以显示官威一样。清人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第31回写道，大凡是个虎，胸前便有一块骨头，形如椅子，叫做虎威，佩在身上专能避一切邪物。段成式还有更加邪门的记载，据他说呢，荆州智起寺有一位叫纳照的僧人，最擅长的本领是夜间能够根据野兽的眼睛发出的光判断这是一头什么野兽。纳照说，如果夜间遇到老虎，会看到三只老虎一起向你扑过来，这其实啊不是三只老虎，仍然是一只，只不过啊因为距离太近了，老虎啊纵跃而造成的幻觉。这个时候呢，不要害怕，瞄准中间的那只老虎狠狠地刺去，方才能够刺中它。老虎被刺死之后，那块叫做虎威的骨头就潜入了地下，把它挖出来佩戴在身上，可以避百邪。老虎刚死的时候呢，要牢牢记住虎头所枕的位置，等到没有月亮的夜晚去挖掘，挖到两尺左右可以发现一块像琥珀一样的东西，是老虎的目光掉进地下所形成的，佩戴它也可以把老虎的能量聚集在自己身上，也就是显示出虎威来。那么这些都是古代民间的传说，不足为信呢、啊、但是传说流传下来的说法给虎威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后汉书《祢衡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年少才高的祢衡与年长的孔融相识，两人因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打破年龄差异，结为挚友。孔融曾言，衡始若冠，而融年40，遂与为交友，这便是忘年交的由来。这份无关年龄，只重知己的情谊，经历千年流转，依旧温暖动人。而作家周强在人到中年时，也邂逅了这般珍贵的忘年之意。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周强的《忘年交》一文，开启这段无惧时光、一见如故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以前赴酒局，一桌子多为前辈或长辈，属我年龄小，一圈酒静下来，菜没吃几口，酒喝的人歪歪倒。现如今入席，自己俨然成了老家伙，不必敬来敬去，可以安稳吃几口菜， 人家好意来敬酒，举杯意思意思，别人不会见怪，自己也不难为情。赵野说，40岁后不想再和男人交朋友。也是哈，中年男人的社会经验演变成尖巧滑怪的人情世故，面子里子满是油腻，实在无趣得很。然生活如此难堪的中年也会有幸运伴随。40岁后我居然结交了几位仁惠长者，如春风里仰望雪山。不惑之年，自知不能兼济天下，退一步轻饮临泉，无非是游园亭，喝老酒，听昆曲，念头渐成。在一县龙江乡上轴村置地17亩，效仿王摩诘营造辋川别业，寻访几个设计师，土的土，洋的洋，交流不顺畅，不敢大意拜托，直到遇见程吉月先生。他刚从涉县文物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一周，赋闲在石架楼。石架楼是他家自建宅院的别称，取意驽马石架。一层客厅外设小院落，清风竹影，山石点缀。程吉月先生让我坐下，泡来两杯黄山毛峰。我俩聊天的内容无非陶潜、王维的田园诗，张岱、李渔的闲逸情，聊得投机，不觉天色向晚，我起身告辞，内心却想他留饭，可以多聊一会儿。隔几天，我请先生去一线向地，上轴村远山近水，田园如棋

难。他看前看后，默不作声，邀我去歙县看他从前修建的几处庭院，看后不禁叫好。他谦虚道，那只是小学和初中水平，现在若营造园林可达高中。晚间在歙县披云石府吃饭，一坛绍兴花雕，我俩喝了大半，彼此聊得快意。先生年长我19岁，他执意兄弟相称，敲定助我在一线营造徽州园林。我问程兄润格多少，他爽快道，无所谓，难得你在徽州投资造园，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俩挚爱陶渊明，依据归园田居，先给规划中的园林取名归园。程兄身材高大，儒雅渊博，他告知我，自古以来造园者需具备3个条件，有钱，有闲，有文化。主人品质决定园林的品质，园林4要素，叠山、离水、建筑、植物，涉及多类古典美学的融合及大量琐事。我决心放下生意，全情投入归园营造。那段时间，我们访遍徽州山水村落，收购散落民间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及建筑构件，仔细测绘、录像、拆卸，迁至归园异地保护，常往山中寻访植物，形若囚笼的翠柏、一人合抱的香樟、三角枫，几十年的金桂、丹桂，百年的海棠、石楠，还有羽毛枫、紫薇树、绣球树等，没访得稀罕植物。全官服移植归园后，我和程兄去诚实饭店歇息吃饭，点几个土菜，温一壶老酒，听他闲聊徽州旧事。诚实饭店是上轴村乡下夫妻小馆，女人张罗外场，男人下厨，两口子待客殷勤。大儿子在县里寄宿读高中，小儿子初中毕业，向往外面世界，还没想好要去哪，暂时在店中帮忙。饭馆开在自家里，2-3张桌子待客，生意旺时把客厅中堂调暗的八仙桌抬出来，饭菜家常味道，香得醇厚朴实，像过年走亲戚家里准备的饭菜，什么板栗烧子鸡、小河鱼、腊猪蹄儿炖笋子、卤大肠、小炒时蔬等。屋后菜园子种的菜，客人想吃什么现去采摘，他家做菜舍得放油，荤菜素菜油都大，正应那句老话，礼多人不怪，油多菜不坏。营造归园那几年，诚实饭店成了我们的食堂，我和程兄隔三差五去小酌，吃得如乡里乡亲。归园营造历时3年，收尾时值正月，程兄约我去他家吃饭。那会儿我与他家人已熟悉，大嫂是典型的徽州女人，白净富态，含蓄勤劳，是徽派砖雕非遗传人。归园龙川小筑内归波楼的砖匾是程兄撰写，大嫂雕刻的，嵌在临清水塘织折窗上面的墙壁里。彼时石架楼已从歙县搬到屯溪，家里陈设透旧式文人气韵，书架上搁一块赖少奇题字的石架楼木匾。大嫂的菜是重油重色，重是重视的重，油盐酱醋恰到好处，味油在口的菜有马兰头拌5成香干，香椿炒鸡蛋，蕨菜炒火腿，徽州圆子，腊肉炖春笋。去年春末的蕨菜保鲜如新材，说起来程兄颇为得意。初吃他家的徽州圆子，以为是狮子头，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嫩滋甜香，再品余味丰富。2个圆子下肚，请教程兄，徽州圆子
是过去歙县大户人家的点心菜，其做法考究，将猪肥膘肉煮熟，切细丁，与歙县金桔、水东蜜枣、麦花渔村青梅切成的细丁混合，加入去年秋天腌制的桂花糖，搅拌均匀，捏成山核桃大的馅儿，再用五花肉泥加鸡蛋、生粉、炒米拌匀，在手掌上拍成圆饼做皮儿，包入馅料，搓成圆子，温火油炸至金黄透熟，砂锅腊肉炖问政山笋，白灼的腊肉汤汁被春笋吸收，肉糯，笋脆，汤鲜，配菜百叶结和莴笋也滋味饱满。菜下酒，汤泡饭，乍暖还寒时候，这锅腊肉炖春笋最暖口腹。清代苏州园林半数是徽州人的宅地，他们定居苏州后，家厨带去徽州腊肉炖春笋，一砂锅炖透江南冬春二季，此菜千冬挂春，风味悠长，颇受老饕推崇。苏州方言称其腌笃鲜。民国时期，腌笃鲜流传至上海，建成市民冬日家常菜，食材被市场可以买到的天目山雷笋和金华火腿替代，加百叶结、油冬青，味道变了，好吃不变。徽州人酷爱食笋，房前屋后家山翠竹，竹笋品种繁多，水土各异，歙县问政山笋干脆无渣，堪称天下第一笋。我在北京和大董兄多次鼓吹问政山笋，前年冬天陪他去歙县问政山挖笋，新出土的冬笋，剥笋衣可食，无色苦之味。明万历年歙志记载，春笋以问政山为冠，红拓白肉，落地即碎。宋代歙县籍文人方回平生诗作丰富，有40多首提及徽州竹笋，涉及烹笋、烧笋、竹笋、微笋多种厨艺，其中5月11日早问政山房诗曰：笋出一春醉，桥深三伏寒。可见问政山笋在讲究吃喝的宋朝已然是江南佳肴。程兄爱饮绍兴黄酒，家藏陈年的袁弘、家范、香雪、善酿，我们次第品饮。东酿老酒搭配清新徽菜，一如踏雪寻梅，主食是荠菜馄饨，馄饨炖炖又一年。

0: 奔向前。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与程吉月先生的相遇，让周强收获了灵魂相契的知己和田园雅趣。在景德镇干爽的秋日里，周强偶遇了年逾八旬的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一段新的忘年之交就此开启。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向东老师的声音，走进周强与吴忠信先生的相遇相知，感受这份藏在古瓷与佳肴里的情谊。
4: 秋天是景德镇的好时节，气候干爽，最宜烧窑。三宝山中秋色逐渐丰富，去八股湾甘道府工作室开柴窑，遇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吴老年逾八旬，大个头，身板健朗，话音敞亮。他在九江定居，执着收藏青白瓷几十年，常来景德镇淘宝。我观看过吴老收藏的青花瓷片展览，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分类，数以万计，养眼得很。瓷片涵盖历代民窑青花，触及工匠洋溢的才情。印象颇深的是瓷片上写意青花，齐白石题字画诗曰：“八大山人别有才，瓷上青花纸上栽。”三百年后论雅俗，大雅源自俗中来。八大山人久居江西，笔墨汲取民间青花的滋养，尤其是八大的鸟鱼，和古瓷片上工匠随手的写意鸟鱼出自一片林泉。景德镇博物馆陈列一个青三代的瓷盘，满宫青花，画鳞次栉比的江南水乡，洗练自然。看到这画面，我顿时会意吴冠中笔下山水民居的源泉。午饭和吴老小酌闲聊，从古青花瓷片上的游鱼、飞鸟，聊到八大山人的无水桂鱼、白眼孤琴，再聊鄱阳湖的石斑桂、马蹄鳖。原来吴老是吃家子，他允诺下次来九江，我烧几道菜给你吃。再次来景德镇，约甘道府去九江拜访吴老，他想上手把玩吴老收藏的宋代青影，我则惦记吃吴老做的菜。到他家将近中午，吴老招呼女儿陈红给我们沏茶，自己系上围裙下厨烧菜。吴老家住九江市南门临湖山坡上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室内八仙桌、藤椅、茶几、书橱，八十年代读书人家的陈设。客厅窗外尽览南门湖景，他家用的餐器和茶器是景德镇五六十年代的厂瓷，碗碟边沿手绘青花缠枝莲，简朴大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其中国内最好的陶瓷匠人、工艺美术师， 承袭明清官窑的传统，制造工艺精湛的日用瓷。私有化后，老牌大厂纷纷倒闭，厂货老瓷已成绝唱。吴老做好了清蒸石斑桂、红烧马蹄鳖、炒扇片、老母鸡汤、鸡油炒青菜、炖豆腐，开一瓶陈年白酒桃李流霞。我们爷儿仨开怀小酌。吴老的菜是老派，讲究火候色泽，滋味老道绵长。我们边吃边听他说菜，横生许多趣味。他快指盘中桂鱼，最好吃的桂鱼属石斑桂，是不是野生看鱼头，头的长度占身体三分之一即是野生，看看八大山人画的桂鱼就知道。张志和诗：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的桂鱼为繁殖大量进食，鱼肉松弛肥鱼不见得好吃。经过夏季觅食运动，秋桂皮肉紧实，最易品味。老话说，秤杆黄鳝马蹄鳖，知道喂模式吗？黄鳝雌雄转换，小时为雌，繁殖后变雌为雄。长到秤杆大小的雄性黄鳝，肉质丰实才好吃。有道大菜霸王别姬，用甲鱼烧鸡，岂不知中医甲鱼和鸡相克，同吃寒凉伤脾胃。美食贵在食材，品在厨艺，色香味因地域不同风俗有别，南北四季不同各有所好，重在品味人情气氛环境，男才女貌搭配方得好心情，万情心生，粗茶淡饭有了情，胜似美味佳肴。吴老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地道懂吃善烹的老饕。饭后茶余，他从箱底取出珍藏的宋代胡田、青影、斗笠碗，我们上手小心把玩，观其胎体轻薄，釉色光润，碗壁刻画同心水波纹，线条的起顿衔接，韵律流畅，会意古代匠人超凡的技艺，如窗外千年南门湖的波澜不惊。酒将阔别，与吴老时而会于微信朋友圈，品读他发的青花瓷片。前几日去琉璃厂闲逛，地摊见一枚青花残片，竖写两句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一不留神，北京已至秋末，这两年新冠疫情闹得不堪远行，想起和吴老相约去庐山东林寺吃斋，得是来年春秋的事了。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徽州的清风竹影里，在景德镇的瓷窑烟火中，在九江的佳肴美酒间，我们见证了一种纯粹的情谊，那是跨越年龄的灵魂相认，是无关岁月的精神共鸣。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而年龄大概是这份相逢里最不该被设限的条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鱿鱼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2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2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

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2-3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微信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30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晕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与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2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3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2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1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1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

在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角色。

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零下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

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它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薄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

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2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钓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5湖4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
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欢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欢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欢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鱼货。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莫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奇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奇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

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10000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2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1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10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

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晕船，回来的时候是晕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二附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二附，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奇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奇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一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0: 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六集，世界是大家的世界，文明是共同的文明。从空中，从海上，从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法律上，从内心深处的意识里，沿着长江，沿着黄河，走出东海，走出大洋，走出去再取回来。洞庭湖里只能养鱼虾，太平洋里才能产鲸鲨。11月26日，宝钢工程在工地现场举行盛大的投产仪式，仪式空前热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贺电，日本国首相中曾根和外相安倍也发来贺电，并委派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耀介现场宣读。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驻华使节和商界代表200多人到场祝贺。新日铁名誉会长稻山加宽带领的108人祝贺团最为豪华。无疑，这位年近80岁的老翁是钢铁世界里最成功的微笑者。次日的《人民日报》等官方主要媒体都在最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盛况。《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标题是“走学习创新之路”，全面肯定了宝钢经验。之后的几天内，各媒体掀起了一个宣传宝钢的高潮，层层剥笋，分瓣剖析，细细赞赏其规模之大，形势之新，与前几年批评指责宝钢不合国情时的盛况不相上下。黎明笑了，稻山加宽笑了，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最需要的，一方得到了一座宝山，一方得到了一座金山，共同的收获却是一座桥，互通有无的经济双赢之桥。不过，对于贫弱的中国来说，得到的远远大于付出的，宝山大于金山。投产仪式的第二天，宝钢设计总工程师黄锦发受命答新华社记者问，明眼人一眼便知，这些话题基本上仍是前几年质询时的问题，只是回答问题的立场变了，但是在隆重的背后却蕴含着一个难言的苦涩。其实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后并没有多少利润，它的产品只是坯材，需要送到上海各钢厂或远途运送到武汉、武钢等地，再由这些钢厂轧制成材。产品是人家的，利润是人家的，这基本上是日本人原来设想的思路了。调整下马的结果，无奈的结局，历史的遗憾，宝钢的路还很长很长。仅仅几年前，中国的工业基地建设还偏重于三线，远离海洋，追求偏远散。钢铁厂选在大山深处的攀枝花、六盘水，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现在呢，却直接把大厂建在了大海边，置于敌方的视野和炮火射程之内，不怕挨打了。思维变了，工业中国必须面向海洋，吸纳四海精气，现代化面对海洋，向海而兴，背海而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曾提出海港战略，并设会三个海港，借船出海，广揽博取，为我所用。半个多世纪前的孙中山尚有这种胆气和眼光，怎么共产党就没有了？几十年关闭国门，固步自封，对国际形势估计有误，对经济规模认识偏差。宝钢是混血儿、洋娃娃，喝惯了牛奶果汁，吃惯了汉堡牛排，在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呢？当时国际上曾有人说，宝钢能建起来，但赚不起来，开工之日就是停工之时，因为在日本人和西方人

0: 看来，共产党只懂打仗，不会搞经济。建国前，日本人撤离鞍钢的时候，就曾恶狠狠地扬言：“
1: 把鞍钢留给中国人种高粱吧。”
0: 中国共产党难道只会打仗吗？我们在经济上不也曾创造过若干奇迹吗？是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穿不惯西服，打不好领带，看不懂电脑，对现代化工业管理比较陌生，但他们作风硬朗，纪律严明，浑身党性，一旦认识到形势所迫，他们会全力以赴，这是一笔用经济无法衡量的财富。面对东西方的酸言冷语，蓝眼白脸，宝钢的成败已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经济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能力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的试金石。所幸宝钢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经济从传统脱胎而来，总避免不了带有鲜明的印记。宝钢复工伊始，某高层领导在听取韩光汇报时曾指示，把宝钢建成一座小城市，10万至15万人，楼不要高，在海滨，漂漂亮亮，取名宝钢市。后来建造生活区时，又有高层领导指示按30万职工入驻考虑。如果这样，宝钢就成了鞍钢的翻版，老一代工业人的传统思想。历史上曾设武钢市、攀枝花市，都是企业办社会，两者纠缠在一起，企业永远也腾飞不起来。从一个侧面来看，中国人服装领口的开放度就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思维的开放度。毛泽东时代无西服，全是领口封闭的中山装，刚粉碎四人帮时仍是沿袭建国后一贯的装束，布衣布鞋中山装，邓小平时代的初始也没有变化，仍是中山装。当时重点致力于农村改革，但领导人在非公开场合开始穿西服。1982年以后，领口逐渐放开，但幅度小，半开口，无领带。1984年，公开场合有了西服领带，再往后就普及了，但民间直到90年代之后才普及。曾见过不少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国领导人或与外商签合同的合影照片，一边是西服领带，一边是中山装，中西分明，土洋精卫，真是一部活生生的开放史。1978年5月，宝钢第一批到日本的谈判人员已经出发20多天了，仍然没有半点音讯，让家人好生惦念。莫不是让日本帝国主义扣留做人质了，还是走失了？不少人开始胡乱猜测。宝钢指挥部紧急开会，向有关部门询问，仍是泥牛入海。陈锦华说，是否可以往日本打个电话？不少人下意识地吸了一口冷气。与国外通电话是要通过外事部门批准的，这可是犯纪律的，里通外国，叛徒内奸，有多少人因为海外关系问题倒霉终生啊。请教邮电部门，回答说中日海底电缆已经开通，线路上可以通话，只是还没人用过。外事部门说，过去与国外通话都是由外交部通过对方大使馆再通知受话人，谁也没有直接通过话。如果你们事情紧急也可以试试，不过要注意纪律，只谈技术不谈政治。就这样，在46天以后的一个夜里，宝钢人在有关部门的监听下集体向日本拨通了第一个国际商务电话。这个在今天连一个普通人都堂堂正正随随便便的行为，在当时却是那样的战战兢兢，能笑话他们吗？中国封闭的太久了。出国手续办结后，拿着证明信到友谊商店，用美元买一块特殊布料。友谊商店是外国人用品商店，人民币是买不出东西的。买到面料后，再到一家

指定的缝衣店量身定做一套西服。这些穿惯了母亲和妻子手工缝制的中山装和布鞋的知识分子们，哪里想过出国竟要这样麻烦。这些资产阶级的服装只是在老上海的电影里看见过呢。在公安局培训完外事纪律后，一位外事人员专门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打领带、整发型，并告诫西服的扣子不要全部扣上，最多只能扣两个，口袋里要注意装手绢等等。外事无小事，事事是政治。当时参加谈判的副指挥王成义说，刚去日本时看什么都新鲜，因为怕出丑，除了谈技术别的什么也不问，走在路上目不斜视，规矩得很，像木偶。吃亏是肯定的，对方是在市场里滚打了几十年的生意经，我方则是在文革夹缝中战战兢兢十多年的臭老酒，一心只专注于价格，而没有进行国际上的综合比较，只陶醉于降价比例。对方报价虚高，我方挥刀猛砍，就像一件物品底价100元，对方却报价300，我方斩到200元已沾沾自喜，对方咬咬牙佯装挥泪成交，我方喜出望外，殊不知仍是吃亏100元。结果双方都庆祝胜利，都干杯，真正的胜利者是对方，当然我方也是赢家，赢得了技术，赢得了教训，赢得了未来。一期工程的数百个项目中，日本人的确赚了不少钱，后来连他们自己也说对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当时太幼稚了。吃亏是学费，吃亏是必然。比如一个农村人第一次进城做生意，面对花花绿绿的市场，面对形形色色的商人，肯定要吃亏。但吃亏并不可怕，吃亏能长记性，吃亏能长见识，很快就不会吃亏。不承认吃亏，肯定还要吃亏，还要吃大亏。陆兆奇说，适应国际习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1978年后半年，谈判回到中国后，人多了，场面大了，也注意不上了。五六个国家的外国人有上千个，静安宾馆、衡山饭店、上海展览馆、浦江饭店、锦江饭店等等全占满了，连上海市体育馆里的运计算器，晚上人家用微型打字机整理谈判记录，我们用圆珠笔在复习纸上使劲的誊写。有些中国人谈判也不懂规矩，往往日本人只两三个，而中方却坐了半个屋子，谈到争议处七嘴八舌站起来与之争吵，甚至连司机也冲上前去义愤填膺地与之理论。中国是市场海洋里的新手，瞪着毛毛大眼看着花花世界，不过他们很快就悟出了门道。蒋世荣等几个宝钢人到联邦德国的曼哈尔市进行无缝钢管项目的谈判，他们在市中心走错了路，对照地图怎么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就到一座大楼里去询问，正巧从里边走出一位中年人，这个中年人见他们是中国人非常热情，就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地给他们讲，讲不通就干脆给他们带路，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宾馆门口。这时一群工作人员匆匆忙忙地跑过来，把那位中年人拉到了车上，原来刚才带路的是本市市长鲍德尔先生。还有一个周末，他们到郊外去，路边有一个别墅，一个小伙子正在花园修剪，见几个异国人从门口经过，就放下剪刀，采了一束鲜花送到他们手里。这是一个热情友好的城市，可谈起项目来马上就换了一个面孔，丁是丁，卯是卯，锱铢必较，寸金必争。日本人更是礼貌，他们在大分市郊区为中国专门修盖了一座小楼，取名叫公寓寮，很有诗意，并由大分制铁所所长尤纳先生亲手书写，屋内更是布置的古朴雅致。每次谈判时

0: 日本人发言后，总是向中国深鞠一躬说：“请多指教。”满脸虔诚，但谈到紧要处，铁面无情，绝不让步。根据新日铁的计算，宝钢炼钢厂可以得到10个随赠钢包，但中国工程师们按中国算法应得到最少12个。双方争执不下，日本人说：“
1: 按我们的算计。”
0: 应该给你们9.8至9.9个，多给你们0.1个，你们应该知足了。铁嘴钢牙绝不松口，还有高炉的炉顶设备，这是一项最新技术，中国当然要引进。但日本人推说这项技术不够成熟，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能给你们。谈判再三，终未成果。后来，宝钢还因此受到不少指责。 不是谈判不努力，而是日方心态硬。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的特色，他们能吃苦，对国家利益忠心如铁。尽管土头土脑，偶尔有失文雅，却也是中国特色。初级阶段，在市场海洋里，他们在慢慢的学会游泳。虽然姿势还不那么完美，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开始。 是上路，只要我们成功了，谁还去计较当初那些不成熟呢？宝钢的厂房将全部采用钢结构，50多万平方米的房顶覆盖采用凹凸型钢板，日方设计中把这种钢板厚度定为 17.3毫米， 总重量为7000余吨。宝钢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来自上海冶金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严宗德。 谈判在新日铁下属的大分厂开始了。严宗德提出，宝钢屋顶钢板覆盖厚度可以减少，用 17.3毫米 似无必要。日方坚持原设计，严宗德说，既然大分厂是新日铁最近投产的，那么大分厂的设计一定是最合理的。大分地区与上海地区在气候上基本相同，所以。 宝钢的屋顶厚度应与大分厂相等，日方代表说，大分厂的厚度也是此标准。严宗德表示怀疑，日本人图纸为证。严说，
1: 不，实物为证。
0: 日方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枯瘦的老人，实物为证，实物就在屋顶上，20层楼那么高。 只有一个窄窄的供维修工上下的钢梯，莫非你敢上去亲手量量？然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严宗德提出的就是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要求。日方竭力劝阻，如果出了事，这可是国际影响。但严宗德执意要上。就这样。 这个年近60岁的中国老工程师，身穿西服，像配领带，脚蹬皮鞋，在众目睽睽之下，手脚并用，沿着屋角颤巍巍的钢梯，艰难地爬上了60多米高的屋顶，用卷尺细细地测量了一遍屋顶上的钢板，厚度为13毫米，日方哑口无言，最后确定为13.5毫米。 从14公斤下降到11.6公斤，为宝钢节省下了1200吨优质钢材，折合40万美元。宝钢副总工程师王富明走出机舱，就发现停机坪的人群中高高举着一个红色的小牌，上面写着“中国王富明军”。细细看去。 此次谈判的日方主谈，新日铁代表闸本先生，正笑微微地站在台下，他的心里不禁涌过一阵热流。“你来得太好了，现在正是樱花季节，我一定陪王先生看一看日本最美的樱花。”闸本先生摇着王富明的手，然后帮他搬运行李，打开车门，像一个勤快的服务生。 王富明此次东瀛之行还是为了钢管桩，宝钢地基软弱，需打钢桩。钢桩从日本进口，日本借此机会建议中方多多使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把每根直径900毫米的钢管状的承载力

0: 由正常的440吨降为280吨。这样偌大的宝钢将多埋近3000万美元。作为中方土建专题的主谈，王富明查阅了多种资料，试图修正日方的计算。在上海谈判时，他与日方代表札本先生进行了争论，可是日方固执己见，于是谈判从上海移到了日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8: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9: 中国人了不起，
8: 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7集，笑容可掬的札本先生无疑是日本利益的坚持者。在前往宾馆的汽车上，他就把美国一位著名土力学家的论文复印件和一些日本的有关地基材料递到了王富明的手里。谈判开始了，札本先生彬彬有礼地走到一块黑板前，写出一串公式，对承载力再次进行了一番演算，以表明自己观点的权威性，并委婉地说，
10: 中国有2个成语，一个是百年大计，一个是将计固本，希望宝钢不要在这方面斤斤计较。为了宝钢的百年大计，多打几根桩，将计固本，不是更保险吗？
0: 说完，他深鞠一躬，请王富明指教。显然，对方对谈判进行了充分准备。王富明说：“
11: 谢谢日本朋友的美意。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哲言：万物有度。”过犹不及。中国当代的一位伟人也说过一句话，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0: 中国还很穷，我们恨不得一分钱当三分钱用，绝不能办三分钱当成一分钱花费的傻事。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用钱，我们还等着用那两分钱。我们希望日本朋友能够帮助我们节约那两分钱。
1: 哄堂大笑。接着王富明微笑着走到黑板前，采用先进的塑性状态计算方法，摆出算式进行推算。这种方法计算钢装的承载力大大超过日本的计算结果，柔水般微笑的背后均是铁石般坚硬的立场。谈判再次僵持，为了缓和过于紧张的气氛，札本先生提议王富明和中国小组去赏樱花。日本的樱花如海似云，清香如蒸，煞是绚丽，置身其间使人浑然忘我。札本先生举着相机，依旧热情地为来自中国的朋友和对手拍照。突然他发现镜头里缺少了中方的主角王富明。此时的王富明正蹲在树下，用树枝作笔，在地上写画着什么，神情那么专注。札本先生震惊了。
0: 600吨！
1: 王富明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当他看到札本先生站在面前时，更高兴了，便把一沓子资料递到他手里。
0: 600吨，这是最新的试验结果，你们日方顾问也在场的。
1: 札本先生莫名其妙，原来今天早晨出发时，宾馆的服务生递给他一个信袋，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土木学专家于条梅先生寄来的。信中告诉他，他们在宝钢用一个多月时间做了一次试验，打下两根钢桩，再上600吨左右。所有过程日方顾问全部在场。于教授把承重量禁不住在樱花树下推算了起来。看着王富明欣喜若狂的样子，札本先生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美丽的樱花立时混沌了，变成一片雪茫茫的白。他知道以前所有坚持都将是徒劳了，他心里叹道，可怕的中国人呐。日方不得不接受现实，单根承载由280吨提高到600吨，节约美元3000万。送别的时候，在机场候机室，王富明疑惑地问札本先生，
0: 樱花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像中国的牡丹？
1: 日本人哭笑不得，连在场的中国人也笑了。
2: 你不是去看过了吗？
1: 有人提醒他。
0: 那一次我只是依稀记得一团白雾。
1: 王富明含混地解释着。札本先生更殷勤了，不仅仅出于礼貌，更是源自一份沉甸甸的敬重。外国专家都来了，在这远离市区的大江边如何生活？中国人受苦受累习惯了，可以住窝棚，外国人不行啊。指挥部决定马上建造一座宝山宾馆，专供外国专家居住。就这么一件事也引起了波涛般的争议。为什么要为外国人盖宾馆？为什么要把外国人的娇贵当成专利？为什么见了外国人就犯软骨病？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不是旧上海。不平等简直是崇洋媚外，中国人民何时才能真正站起来？他们是中国花钱雇来的，是中国的雇工，赚我们的钱还要我们提供优越条件，在吃住上讲究真是太奇怪了。指挥部专门开会做工作，时代变了，不是解放前了，那时他们是主人，咱们是下人，现在变了，主人是咱们，外国人是咱们请来的，是客人，对客人是不是要客气些？况且人家的技术，人家的设备，咱们确实不具备，应该去学习，学习人家就要尊重人家，就要甘当小学生。说是说，仍是看不惯，中国人能吃苦，住地铺就行，外国人太娇气了，都是些资产阶级的胚子，再打仗，他们肯定还不是对手。

盘根错节的老观念呀。人为什么要吃苦呢？除非万不得已，除非穷得没办法。中国靠此战无不胜，打败了日本，打败了美国。但时代变了，文明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类应学会生活，懂得享受。社会主义是让人受苦的吗？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大限度地解放人，把人从劳累中解放出来，享受一种现代化的生活。能够吃苦是英雄，只能吃苦是笨熊。有乐不想，偏去吃苦，则是傻种。不要以苦为荣，不要热爱吃苦，更不要欣赏吃苦。即使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时的现代化生活标准也是相当低级的。宝山宾馆盖起来的时候，偌大的上海市连洗澡的浴缸也买不到，更没有制造厂。后来经多方打听，才得知嘉定县方滨公社有一家能翻制浴缸的小厂，但已久不生产。指挥部筹建组人员只得在上海市内到处打听，寻找解放前为租界地制作过浴缸的退休老工人，请他们到该小厂翻制，一天只能制作七八个毛坯铁浴缸，然后运到上海搪瓷一厂加工，再运到宝钢。三个多月的日夜加班才制成500个铁浴缸，宾馆服务人员也找不到，只得选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送到新锦江、上海大厦等宾馆、饭店去学习。半年以后，终于培训出了第一批洗衣工、电梯工、制冷工、厨师。大量的对外联络，最缺少的是翻译，怎么办呢？全社会招聘。由于长期以来对日本的仇恨，日语在中国极不普遍，会说会写的人太少。于是大学老师、老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刚刚摘帽的右派、平反的特务、反革命也聘请来了，穿上西服就当起了翻译，从询价、报价直至签订合同，前后一年多时间，牵涉7个国家、30多家厂商、100多个专业代表团，前后有2100多批、4500多人来华商谈。最紧张的时候，同时开列了108个谈判桌，有2个数字足以让人惊叹：进行谈判13000多场次，消化技术资料、图纸达320吨。这320吨新鲜的工艺，都是工业文明的最新成果，全部划入到中华民族工业化的履带中了。于是，在长江边的涛声里，在一盏盏昏黄的台灯下，在西风欧雨的氤氲濡染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现代化思维悄悄地分裂了。在宝钢，我看到一张1978年12月21日与日本谈判签字时的照片，日本人全部西服领带，中国人全部中山装，土洋分明，截然呈现。能站在一起就是进步，能站在一起就免不了思想的逐渐辐射和渗透，能站在一起就是一种开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宝钢人已经远离中山装，全是西服了。查阅1983年以后宝钢和日本签署合同的照片，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一起已经分不出界限了，中国渐渐融入世界。建国初期，北京的十大工程让国人自豪，那时数万人奋战，木工、瓦工、抹灰工、搬运工，脚手架如林，土石方成山，手抬肩扛，摩肩接踵，车水马龙，挥汗如雨，星汗如蒸，壮则壮矣，却还是一场手工作业的人海般的传统建筑方式。宝钢工程一反传统，开始全面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建设试验，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带来了颠覆性的改朝换代。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作坊是什么构造的？土屋、泥棚。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厂房主体仍是土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小的像住房，大的似礼堂，胖筑肥梁，土砖砌墙，在一些

乡镇企业里，至今还可以看到这些用红砖白灰蓝瓦建成的厂房。我在国内知名的某企业采访时，他们告诉我，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仍沿用这种结构，盖楼房的红砖盖厂房，厂房和楼房同时进行。可以想象，这种传统结构的厂房，深基重盖，给地基造成重大压力，既不美观，又不利于设备调整，而且在高度和跨度上很难处理，极易倒塌。当我们还在津津有味地重复传统的时候，国外早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跨入以 H 型钢为代表的工业化钢结构时代了。 H 型钢具有双面受力和刚性强的特点，能更好地发挥钢材的力学性能，与工字钢、槽钢、角钢组成的钢结构相比，可节省钢材20%左右。而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这种孔形的闸机。二十冶原经理刘壮飞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修建武钢厂房时，由于没有 H 型钢，只能用槽钢、工字钢、角钢，用什么连接呢？铆钉。工地上升起许多铁匠炉，拉风箱，烧火，把铆钉烧红。一名工人用钳子钳住烧红的铆钉，猛地向空中一抛，上面的工人用铁板准确地接住，趁着红热快速用钳子夹住，往孔里一插，用铆钉机两边砸死。危险而笨重，古老又缓慢，真是一副心酸却又诗意的传统施工图。如果用 H 型钢，设计时就按比例尺寸打好孔洞，用高强螺栓固定屋顶和四周，再用特制钢制墙面板护封，既文明又漂亮，既结实又快捷。宝钢工业厂房103万平方米，钢结构用量浩大。由于工程急需，第一批从日本进口7万吨，花费外汇7190万美元，太贵了，下决心自制。1979年5月，冶金部在北京专门召开所属冶建单位会议，紧急安排，短时期内无法解决 H 型钢的闸机问题，就用钢板切割后焊接。于是确定在湖北武汉市和河北大连镇立即建立2条焊接 H 型钢生产线，并由北京建筑研究总院派出专门技术人员，帮助解决生产中可能发生的技术问题。采用新型钢结构，还必须抓好成龙配套。钢结构连接用的牛剪型高强螺栓、膨胀螺栓、防水胶泥、垫圈等等，国内均不能生产。宝钢指挥部同冶金部建研院又组织选点试生产的攻关，紧急打报告拨给上海先锋螺丝厂技术措施费108万元，进行牛剪型高强螺栓的试制，并在嘉定、南汇及浙江等地加紧试制弯钩螺栓、膨胀胶栓及防水垫圈，火线攻关相继突破。这样，以 H 型钢为主件，以高强螺栓连接为主要形式的新型钢结构在宝钢全面铺开。从此，我国的工业厂房建筑真正揭开了钢结构时代，中国工业的现代化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宝钢对厂房实行彩色管理，各种厂房选用不同颜色，红、橙、绿、黄等等，不仅色彩有变化，且富有韵律感，生机勃勃，现代气息浓浓。中国人太追求一致性，整个家属区的每栋大楼都是一个色调，外国人恰恰相反，屋内和屋外就不一样，同一套房间的每一个单间，一楼与二楼的颜色都不一样，求新、求异、求特别，变化、新鲜、刺激、平衡被打破了，人的思维触角也时时敏感着、激活着。凡建筑必须混凝土，凡混凝土必须用模板，模板组合成各种各样工程需要的形状，然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0: 固定成型。自从混凝土施工技术发明以来，模板一直是木材的专利，大量树木因之被伐。使用木模的弊端，除浪费木材外，还易发生工地火灾。而且固定木模需用大量铁钉，废弃的木模和铁钉处处遗失，极大浪费又不安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种全新的钢模板技术在世界上开始通行。这种钢模板刚度大，不变形，拼缝严密，不漏浆，用它浇筑的混凝土表面整洁光滑，远胜于木模，而且利用率高，可以随意拼装，既节省木材，又杜绝了施工危险。我国对此技术也曾几度攻关，由于关键技术未曾突破，长期以来仍沿袭传统。宝钢工程混凝土面积达648万平方米，需用木模板20多万立方米，一个中等森林将毁之一旦。聪明的日本人明白中国人的心思，频频建议中国购买他们的专利钢模板，这将又是一笔巨资。负责施工的陆兆奇突生灵感，中国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攻关，只是漏浆问题无法解决，何不将计就计，引用日本技术呢？真是天赐良机。正在这时，赚钱心切的日本人为了炫耀其产品，免费向中国赠送了一套钢模板。攻关任务落在了20野一公司技术员刘佩安和孙德义身上。他们参照样品和日本的广告宣传图册，与20野金属制品厂革新组长吕桂元等人进行了多次杂质实验，最后选用300吨风动压力机压槽和设计的2套滚轮装置安装在刨边机上，终于将模板侧面0.3毫米凸棱挤压成型，解决了最大的漏浆问题。钢模板研制成功后，立即风靡宝钢工地。吴野浇筑混凝土时，在钢模板接缝处衬加一层马粪纸，浇筑后将模板和纸拆去，混凝土光滑平整，天衣无缝，大理石一样。一块块大理石成了宝钢工程最坚固的奠基。后来这项技术经过进一步完善，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模板，像儿童的积木任意组合，简单有趣。钢模板技术在全国推广以后，大量树木得以安心生长，工地上的火灾和意外致伤大大减少了，而且木匠这个工种也从此远离了混凝土工程。每天每时，全国有多少混凝土工程在同时进行？自从宝钢工地开始使用钢模板之后，国家建设部发布明令，建筑工地混凝土工程禁止使用木模板。这一划时代的革新，不仅为国家增添了现代化气象，也为我们这片缺少绿色的大地保留了多少树木，不可想象。还有一项重大改进是钢管脚手架，南方用竹，北方用桑，工地现场脚手架如林，这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场面。过去低空建筑时尚且勉强可用，建筑物越来越高了，用麻绳捆绑，用铁丝紧固，不仅危险而且浪费。宝钢引进了钢管脚手架，并选定专业厂，统一完善了规格尺寸，这样全国统一了，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行业。用钢管脚手架相互用螺栓相连，高空作业特别方便。陆兆奇说，这些发明都应该在宝钢，可惜我们没有申报专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

0: 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

在世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笃定。

我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最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持我步步高。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复杂多样的职场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和扎实的本领，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职业路上一帆风顺。自我认知能力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自我认知才是你的顶级自律。小乔、小凡与林子同时在一家瑜伽馆里报了班，大家都是零基础。不同的是，小乔办的是年卡，小凡办的是100次卡，林子报的是初级教练班。小乔比较随心所欲地去上课，年卡到期了也没有去够50次，便不再续卡了。林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初级教练证，自己都能够去当教练，还去瑜伽馆浪费钱干什么？也不愿意再开卡。小凡经过1年100次的摸索训练，发现瑜伽馆晚上8点钟的时间最适合自己。每天7点多吃完晚饭，练习瑜伽的时候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练完瑜伽9点半回到家，还可以保持每晚睡前读书的习惯。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去4天估算的话，开年卡比较划算。于是呢，小凡重新换了年卡。大家都认为小凡能够坚持去瑜伽馆，一定是时间上比较空闲。恰恰相反，小凡有固定的工作，而小乔与林子都是在家待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握。1年过去了，小凡依然保持着去瑜伽馆的习惯，不仅身材愈发的令人羡慕，工作状态也是异常饱满，干劲十足。 升级为全职妈妈的林子没有再进修，她的瑜伽初级教练证也一直在家躺着。爱吃爱睡的小乔体重增加了30斤，面试了好几份工作也无疾而终。小乔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练瑜伽，犹豫着要不要去管理重新办张卡。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等到中年老年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成功的人，认为他们自律，自己相比之下只是少了一份坚持。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其实比自律更重要的是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德尔培阿波罗神庙门前刻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小凡对于自己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按照自身的体能情况，日常的作息时间，先给自己选定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标，那么坚持下去自然会少很多障碍。当小目标实现之后，增添了信心，掌握了方法，小凡再根据需求的变化树立一个更远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从而成长起来。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和目标，认知自己的性格特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察自我的情绪变化、原因等等。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小凡愈行愈远，而小乔与林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看似努力过却是盲目的，最终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节奏才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就认为，人的一辈子别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尤其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想清楚自己是谁，想做什么，学会和自己

长处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下去的事情。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可以试试德鲁克的回馈分析法。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者是采取重要行动的时候，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之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来做比较。我们需要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产生成果？当约定期满，拿到当初的构想与现实来做一个对照，会意外地发现很多构想与现实不相符。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会觉察到自己的疏忽，不断成长。其次，我的做事风格如何？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个人的个性来进行决定的。有人喜欢做管理、做决策，有的人喜欢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了解自己的做事风格，才能够找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不会迷失自我。接下来，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在分享中理清思路，有的人在听课中学习知识。然而很少会有人思考自己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学习进步比较快。没有意识的学习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学习，有目的、有系统的按计划行动。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的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经说，我不想早晨刮脸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德鲁克的镜子测试法。我们所遵从的价值观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应该学会拒绝随大溜的公务员考试。知道自己不适合担当决策者，就应该学会拒绝做管理工作。需要预先规划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之后，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准确把握机遇，可以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是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得出类拔萃，进而成为一位成功者。杨澜曾经说过一段话，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己去创造，而自我认知应该就是起点。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找到内心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去努力挖掘自己的闪光点，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去塑造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的人生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而最初成长的起点就是先做好自我认知。好了，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

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女人的鞋无非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高跟鞋给的是骄傲，平底鞋给不了。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同样给不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有些女人喜欢穿高跟鞋，穿的是优雅姿态，一步一步踩得摇曳生姿。小女孩开始就向往高跟鞋，背着大人偷偷地穿，小人穿大鞋，踩上去就像拥有了和妈妈一样的女人味儿，高贵优雅。有人说，女人的梦想就是从想拥有一双专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开始的。一双鞋不只是一双鞋，高跟鞋更像是女人的战靴，能穿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你能走得更远。高跟鞋女人是骄傲，也是自信的代表。《红楼梦》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性情如水，温柔又柔软。高跟鞋女人的性情也柔软，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坚毅。高跟鞋给了她们疼痛和束缚，也同样给了她们自信和属于她们的魅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很坚强，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路带风。虽然最初她们穿这样的鞋也疼得很难熬，但熬过之后才能够走得更加平稳，更加自信。高跟鞋女人是不服输的一类女人，她们习惯了奔波和拼搏。你若是问她累不累、苦不苦，她不会轻易地将苦和累这两个字说出口。既然选择了要自立，选择要自己扛，不想比别人差，不想比别人弱，就没理由喊累、喊苦、喊疼。所以高跟鞋女人始终把自己强势的一面给别人看，她们拼命地去证明自己，拼命地去得到社会的认同。高跟鞋女人也是女人，也有眼含泪花的时候，只是习惯了逞强，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把最好的一面让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独自消化，委屈也化作了坚强。有些女人钟爱穿平底鞋，要的就是这般的舒适，一脚一脚走得波澜不惊。普普通通的鞋，惊艳感全无，穿上它却不会注意到它，时常还会忽略它。它不像高跟鞋，给你带来不一般的优雅和骄傲，但平跟鞋有它自己的味道，安全感。如果说高跟鞋女人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带刺却美丽，那么平跟鞋女人就是一朵静默的山茶花，含蓄却别有风味。她们不惯去招惹荆棘，只想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走一段路，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平跟鞋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只要过得舒适自在，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平跟鞋女人也是很淡然的一类女人，她们只希望过得舒坦，并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梦想，即使只是一日三餐、三两好友、一位爱人，就已经让她们很满足了。平跟鞋女人容易知足。幸福说是不易，但其实认真去体会的话，幸福也无处不在。平跟鞋女人恰恰最能够找到这样的小幸福，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她们就是最平凡的那些小女人，委屈会说，难过会哭，开心就笑。可这样的小女人却惹人怜爱不止。张爱玲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一个娇艳似朱砂，一个清纯如月光，一个骄傲自信，一个平淡喜人。红的就似着高跟鞋女人，白的就似着平跟鞋女人。选择了这一朵，就还会顾念另一朵，朵朵有他们自己的美。
平跟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给不了，高跟鞋给的经验感平跟鞋也达不到。只是有一点，张爱玲说的并不全对，选择红玫瑰或者白玫瑰不是男人的选择，而是女人自己的选择。她们可以选择做高跟鞋女人，去为自己拼，为自己坚强，也可以选择做平跟鞋女人，让身边人疼惜关爱。如果穿着高跟鞋走累了，那么就脱下高跟鞋，放弃对那七公分的执念。如果穿着平跟鞋走得迷了路，那么就换上高跟鞋，去学着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次。世上的女人需要高跟鞋女人的艳丽，也需要平跟鞋女人的朴实。你是哪一种女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无论是高跟还是平跟，你穿着舒适了，那才是最好的鞋。共同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八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八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193年七月八日，西汉初期政治家萧何逝世。1497年七月八日，航海家达伽马开始探索航行。1683年七月八日，施琅率清军光复台湾，台湾重回中国。1822年七月八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逝世。1889年七月八日，美国道琼斯公司创办的《华尔街日报》首日发行。1979年七月八日，中国改革开放开始。1986年七月八日，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网建成。1990年七月八日，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闭幕。1994年七月八日，金日成逝世。1995年七月八日，五万余老红军老八路被授予红星、独立功勋荣誉章。1995年七月八日，京城首家外资银行东京银行北京分行开业。1997年七月八日，科学家发现火星生命新证据。1998年七月八日，网民一词诞生。2004年七月八日，三峡船闸通过通航验收。2008年七月八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2015年七月八日，全球首辆 3D 打印超级跑车诞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822年的七月八号。在历史上的今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逝世。他不只是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他还是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还是一名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雪莱的一生啊，短暂而又绚烂，以诗歌为鉴，直刺封建礼教之弊。主要作品呢，包括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还有《西风颂》等等，每一首都如同浩瀚长空当中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天空。哎呦，这一句话光说起来就觉得还是很浪漫。雪莱的诗歌成就啊，非常卓越。他不仅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巨匠，更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他的诗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倡导诗歌应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民心声，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1822年七月八号，历史上的今天，雪莱逝世。他被誉为是诗人中的诗人，与乔治·戈登·拜伦并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双子星座。说到雪莱，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去仔细了解过他的故事，但是如果说起那句名言，也许大家会比较熟悉，那就是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雪莱在《西风颂》当中的一句话，也许正是这句话给了无数人希望。反正你看吧，现在的互联网平台说到一些鸡汤文学，总而言之是少不了这句话出现的。记得小时候总是要等到过年，我们才会去买新衣服跟新鞋子，买好了呢就先放起来，一定要等到过年那天才会舍得拿出来穿，因为害怕弄脏了穿坏了，所以就总想保护着。如今看来，好像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挺喜欢在《菜根谭》当中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事君之涉事，于人不可轻为喜怒，喜怒轻，则心腹肝胆皆为人所愧，于物不可重为爱憎。

爱憎重则义气精神为物所致。简单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过分的爱惜某个事物，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事物所制约。就好比雪莱所说，如果我们过分的爱惜我们的羽毛，那我们将永远学不会飞翔。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就等同于没有翅膀。精明的人通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们精于算计，擅长在各种情况之下去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这种人在商业环境中可能会很成功，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评估风险和回报，从而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那相比之下，智慧的人则是展现出一种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他们同样能够精细地考虑问题，但是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衡量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甚至是会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而去牺牲自己的利益。智慧的人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所以呢，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做出更为明智和负责任的选择。那么雪莱的作品，他熟悉大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精灵化，所以你在雪莱的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千年沉睡的山川、树林、鸟雀，突然间好像都变得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仿佛就像人一样。而在这些人格化的大自然中站起来的个性解放的人啊，当然我这里说的人可能是大自然的某一个生命，它就象征着诗人自己的人格化为了大自然的灵魂。在艺术上，雪莱完成了一个融于伟大的自然的自我形象。雪莱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歌唱，以安慰自己的寂寞。他写遍风花雪月，经常出现的形象是山峰、流水、飞鸟，而月下小舟的形象更是常为读者所忆及。雪莱一生都生活在纯真情感所建构的理想世界当中，忽略了现实本身。因而雪莱虽然坚持纯粹的利他主义思想，坚持纯洁博爱的观念，可却被现实社会视为罪人。由此可见，后来雪莱的死亡从现实角度来看是因溺水而死的意外，那从精神层面来看可能是一种加引号的自杀行为，是对理想顶礼膜拜的仪式，是对现实的最深刻的鄙视，更是对雪莱一直没有办法去适应却坚持反抗的现实社会的最后弃绝。徐志摩读雪莱诗后，他说，我实在够不上读他，因为太浓厚伟大了。他的小诗很清灵，很微妙，很真挚，很美丽，读的时候心灵真是会颤动起来，犹如在看一块纯洁的水晶，真是内外通灵。而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则评价雪莱道，说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现如今 3D 打印技术飞速发展，你只要轻轻一按，一张床一把椅子就腾空出世了。相信跑车大家应该见得不少了吧，但是各位有没有听过 3D 打印的跑车呢？3D 打印的超跑。今天呢是7月8号，哎，也就是历史上2015年的这一天，全球首辆 3D 打印超级跑车诞生。这辆号称刀锋的跑车是由美国旧金山的 DM 公司首创，搭载双燃料发动机，底盘采用的是铝钛合金和碳纤维材质，确保了轻量化和底盘强度。不仅外形设计酷炫拉风，也更加低碳环保。整车质量仅为1400磅，约合0.64吨，这百公里加速呢仅仅用时2.5秒，轻松跻身顶级超跑行列，性能更是堪比布加迪。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轰动全球的重大创新，也让这 3D 打印的世界增添了更多荣光。现如今呢，经过多年的发展，这款车型已经实现量产，但是仅仅限产80台。那除了汽车制造上的光亮闪现，其实 3D 打印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也更加独具价值，并且趋于成熟。根据相关机构预测，采用金属增制制造的零件，未来呢将会可占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的50%。增材制造可以大幅降低航空航天零部件制造成本，还有利于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和交货时间。去年2月，美国政府曾就通用电气是否对中国出口民用航空发动机许可证进行讨论一事，引发了 C919 大飞机能否翱翔蓝天的轩然大波。这 C919 大飞机它使用的发动机啊，它是 LEAP-1C 啊，正是由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集团合资成立的 CFM 国际所产，其中就采用了 3D 打印燃油喷嘴，而这一技术也使得燃油喷嘴的重量减轻25%，耐用度呢提升了5倍，更是把成本效益提高达到30%。除此之外，GE 还对下一代航空发动机 GE9X 进行了 3D 打印技术布局，涉及到除燃油喷嘴之外的其他 3D 打印零部件有 T25 传感器外壳，还有热交换器、诱导器、第5阶段低压涡轮叶片，还有第6阶段的 LPT 叶片，以及燃烧器搅拌机等等。相比其他的金属成型技术，这 3D 打印啊有很多的优点。它不受任何减压技术的限制，它能够实现机械制造的高度的灵活性，而且呢还能够大幅减少传统机械制造相关的材料、能源和污染等等这些成本。另外 3D 打印还是真正实现分布式制造的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布局打印。在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推动之下，这 3D 打印它的成本将会越来越低，而且它的价值将会不断放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某宝啊等等各种互联网平台可以见到的有关于 3D 打印技术的产品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趣，越来越便宜。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各位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周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2: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14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14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 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煮盐作业残留的白色盐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煮海为盐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

0: 象。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从史前原始主盐技艺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庄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庄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实证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

0: 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健康在这里等候，
4: 生命在这里延伸，
3: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4: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3: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4: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3: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 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0: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
1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2: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
6: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的1136公里处，距离如皋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小车撞中央护栏的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暂时没有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其余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要提醒到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警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

0: 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课准点再见。
1: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冬病夏治是中医特色时令疗法，源于《黄帝内经》春夏养阳，长夏盛冬的思想，利用夏季旺盛的阳气顺势调理，提前干预虚寒性慢性疾病，扶助正气，驱散阴寒，降低冬季的发病风险。其中冬病是指冬季易发或加重的虚寒之症，病机为阳气亏虚，具有冬重夏轻遇寒复发的特点。夏季阳气旺盛，是温阳散寒、调养偏颇体质的黄金期。三伏贴作为代表性外治疗法，借夏季阳气以温养药性，通经活络，散寒固本，是预防冬病复发的优选调养方式。为扎实推进中医时令养生工作，本年度三伏贴贴敷工作，云港中医院治胃病科统筹连云院区与海州院区同步展开。伏前7月6号至7月14号，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3号，闰中伏8月4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2号。地点：海州院区2号楼1楼连云院区门诊2楼明医堂治疗室208。三伏贴一般对于阳气不足、阴寒较重的疾病都不可使用，适宜的病症包括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妇产科疾病以及风湿病等其他疾病，还有亚健康状态人群和特殊人群。
2: 清晨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5: 3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0: 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那么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2度。9号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到南风4到5级，气温25度到32度。10号多云，有时阴，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是25度到33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

0: 党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前两天啊，这个咱们连云港也是遭受了一场这个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么在6号和7号啊，气象台连续发布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以及是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么截止到昨天17时啊，全市累积的这个降雨量达到了暴雨到大暴雨啊，全市的这个雨面全市面的这个雨量呢是达到了97毫米。那么其实从7月6号的夜间开始啊，咱们全市的各部门啊、各县区、基层一线都是闻讯而动和时间赛跑，共同筑起了防汛抗汛的坚强堡垒。那么我是各部门、各县区和基层一线24小时值班，连夜紧急抢险清掏雨水口、疏通管网和处置积水，确保各涵洞排水通畅，处置倒伏树木，快速恢复道路通行，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农业的生产稳定。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雨山精泉杯三人制篮球赛决赛中，连云港市男子乙组一队力克强敌南京队啊，成功的夺得了第一名。赛场上，连云港队的庞家豪、周子浩、陆俊元、荣哲峰四位小伙子啊，是团结一心啊，默契配合，敢打敢拼，用汗水和拼搏斩获佳绩，也充分展现了咱们港城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那么这次夺冠呢，也意味着连云港男乙一队啊，成功的延续了上一届省运会的冠军荣耀。从小组赛到决赛，队伍也是经过了多场应战啊，但是呢，这个全体将士始终团结一心。决赛当中，面对实力强劲的南京队，队员们也顶住压力，把训练中的战术纪律、拼搏精神都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在家门口啊，捧起了冠军奖杯，连云港男乙一队也是用成绩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未来他们也将会继续以此为起点，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总之，我们也要恭喜四个小伙子啊，也是拼出了咱们港城的风采，请继续加油。现在这个暑假到了啊，暑假时光该怎么过，这是很多家长都很担忧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又想让孩子休息，又想让孩子学习。那想让孩子学点什么呢？长长知识，对不对？动手做做手工。哎呀，又担心这些活动会不会收费呢？哎，好消息来了。2026年海州区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已经开启了80多场特色活动，是全部免费的啊，都是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来报名参与。那么这次呢，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都是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还有安全护航、科普启智、非遗润心、暖心关爱这五大主题板块，主要是在家门口为咱们的孩子们打造一站式公益成长课堂。那么爱国教育呢，是恰逢建党105周年，配套开设了观影啊、青少年微宣讲活动啊，让青少年在观讲访演当中能够传承红色基因。那么安全护航则主要是围绕像防溺水啊、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保护啊等等内容，开设专题课堂，开展安全问答以及普法讲座，还有互动教学，主要是普及安全法治知识。那么这个科创非遗则推出了将军崖天书奇境沉浸式科创研学，还开设了科学实验呐、环保科普啊、创意 DIY 活动、剪纸、脸谱彩绘、针钩以及团扇制作等等非遗体验轮番上演，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科技和传统文化之美。暖心服务当中则开设了像心理疏导、社交课堂、读书分享会，同步设立爱心暑托班啊、课业辅导、走访慰问困境儿童，缓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的看护压力，做到让孩子们假期有去处、成长有陪伴。那么这个暑期活动呢，也是贯穿7月到8月，贯覆盖了全区各文明实践站，也是适配各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这些所有的活动啊，都是免费的。那么家长们可以 先到自己对应的社区去预约报名。总之呢，这个夏天不用远行，不用花钱儿，家门口就能够参与丰富有趣的成长实践活动，大家也可以赶紧带着孩子去报名，开启七彩夏日。
1: 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让港城因我而更美好。我承诺公共场所不吸烟，不喧哗，遇人问路要友善，斑马线前车让人，车辆停放标线内，出入电梯先下后上，上下楼梯靠右走，欣赏美景不留痕，爱护城市公共设施，热心公益，多参加志愿服务，做更好自己，成就更美港城。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充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3: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又给大家来送福利了。这个暑期遛娃去哪儿呢？咱们一般又要有意思，又有意义嘛，那就来连云港大剧院打开艺术大门，暑期儿童演出季看演出了。这七月到八月啊，是好戏连台，横跨芭蕾、音乐剧、亲子舞台剧，从经典童话到人气 IP 全给您安排上，带娃看个够啊！不用跑北上广，来连云港大剧院就能带孩子看世界级好剧。那上一周呢，有幸运的听众是获得了美国德克萨斯女童儿合唱团音乐会的这样的门票，那么是不是现场体验感也超级棒啊？那么在马上到来的7月10号啊，正统俄罗斯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即将登场，我们依旧为今天参与咱们节目互动的听众特意准备了演出的门票啊，免费送给大家。大家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想看芭蕾舞剧加理由，我们将选出两位朋友啊，每人送上2张芭蕾舞剧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门票。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啊，是直播连云港，让我们跟着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在仙境里邂逅疯帽子红皇后，这经典童话用足尖演绎，舞美华丽到

0: 每一针都能够当壁纸啊。那么没有抽到的朋友呢，想看剧的话也可以去连云港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来购买，那么超多的好剧等着大家啊，暑期每一场演出呢也都是有优惠价的。未来呢，在7月18号到19号，大剧院还有中国儿童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来欢乐上演，周六周日的时候会连演两场。8月8号呢，则是志趣成长系列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啊，小学生圈粉无数的 IP 也搬上了舞台啊。8月14号呢，英国 BBC 正版授权布鲁伊的大宝藏压轴亮相，这是全球小朋友都爱的蓝色魔法小狗布鲁伊。以上所有的演出啊，结束凭票都能免费领一份脆生生薯条，这薯条还怪好吃的。脆生生这个品牌畅销全球20余年，坚守原薯鲜切，低温真空锁鲜，非膨化，吃得安心，也是独家支持暑期儿童演出季所有演出的品牌。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个夏季到来，天气越发的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啊，做防晒就很让人头疼。每次出门啊，恨不得全副武装，裹的是严严实实，就露一双眼睛。毕竟大家都怕这个晒黑啊、晒伤啊，更担心这个长斑啊、长皱纹啊。那么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全网最热销的爆款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作为兰蔻家常年断货的这个王牌单品啊，不仅这个防晒力超级能打，还能直接当隔离素颜霜用，用过的朋友几乎都是一囤再囤，无限回购。但你要说它唯一的缺点呢，它就是贵啊，平常一支50毫升的正装官方旗舰店就要卖到760，那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美妆专场今天只要399元。哎，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一支，而且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那是实打实的50毫升的正装，这相当于官网半支的钱。今天咱们直接带走整整2大支，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那么福利名额也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拼手速。说句实话，这谁家没有几支吃灰的防晒霜呢？要么涂上这个搓泥假白还捂得慌啊，要么一出汗就流白汤了。但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不一样，50倍的这个高倍防晒啊，把紫外线呢挡的是严严实实，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暴晒呀、海边度假啥的，全都能够轻松拿捏。丝滑乳液质地啊，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也是毫无负担的，并且呢这个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啊，完全不影响后续上妆啊。最关键的是啊，它不仅防晒力能打，而且还可以简单的代替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帮您的护肤做减法。这天气一热啊，这脸上哪怕少涂一层防这个护肤品都会觉得清爽很多的。我们直播连云港美妆专场直接打50%，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再送一支正装，这也没啥好犹豫的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拼手速。 有朋友问啊，那敏感肌能不能用呢？放心，完全没问题，因为这里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同时还添加了四种植萃成分，做到了边防晒边养肤。别人晒一天，那是晒得又红又敏感，又是熊猫臂，而你呢是越晒越透亮啊！提醒大家，这防晒那就是防老啊，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停的，尤其是到了暑期啊，出行活动多，不想晒黑三度，晒出一脸斑，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人手必如一支啊！况且您今天也没多花钱，只要手速够快，官方旗舰店半支的钱就能在我们这儿带走两大支，而且每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都做到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支持您掌上海关查询。还剩最后几个福利名额啊！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您试试还能不能抢到吧。
3: 上焦灼的车水马龙，不是我的连云港。苏马湾里来去匆匆的喧嚣，不是我的连云港。我的连云港，它是山青、海蓝、天碧、气清。它藏在山海的传说里，它躲在宁静的老街里，它是清晨安详的山居庭院，它是黄昏归航的点点渔帆，它是你我诗意栖居的家园。连云港，幸福城市，我的家。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